到底放的全是深色的，像蓝色的或者是黑色的衣服，还是说我挑几件颜色稍微淡一点浅一点的颜色的衣服出去，要不然一路上是不是会特别招蚊子呢？那么被蚊子咬了之后，谁还没被就是咬了之后的那种痒或者疼啊，难受的不行。提醒大家，抓挠只会越挠越肿，越挠越痒，还特别容易破皮感染，留下黑印子。那么以下有几个正确的处理的方式啊，可以帮助大家快速止痒不遭罪，请听好。第一个处理方式就是冷敷降温，用干毛巾啊来裹上冰袋或者是冷毛巾，敷在蚊子包上10到15分钟，能快速压下痒感，收缩血管，千万不要直接冰敷，避免冻伤。还有一种是药物止痒，轻度瘙痒时呢，可以涂这个炉甘石洗剂，能够收敛止痒。儿童孕妇呢也可以用，到药店是可以买到的啊。另外可以用碱性中和来减轻痒的特别难受的那种痛苦的症状啊，可以用家里的肥皂水或者是小苏打水啊，比如说一勺小苏打再加半杯温水，这样来涂抹，通常1到2分钟就能够快速止痒咯。你们家有肥皂水吧？有肥皂配上水呗。当然大家要注意严格避免抓挠，建议轻拍患处止痒，儿童可以戴手套防抓，如果疼痛明显需要去医院找医生看一看。当然还有一种方式我觉得不提倡就是了，就是我们小的时候会有爸妈或者身边的小伙伴我们的长辈们或者是我们的哥哥姐姐会跟我们说，哎，你不是被蚊子叮咬了之后那边会起一个大包吗？画一个十字是不是稍微没有那么痒了，其实是因为你的痛感冲击了你的痒感啊，做了一个这样的代偿服务。通常蚊子包1到2天便会自动消退，但是如果出现被叮咬的那个地方红肿发炎破溃，全身大片红肿，然后会有呼吸困难或者头晕恶心的症状出现，叮咬的地方红肿热痛伴淋巴管炎或者是红线状痕迹等情况，建议还是要到医院去找医生看一看。蚊子虽小滋扰却大，建议大家外出尽可能的穿长袖衣长裤子，衣服颜色尽量选择浅色的，别忘了在裸露皮肤处呢涂抹驱蚊剂，在室内可以使用纱窗纱门做防护，用电蚊拍电子蚊香等驱赶杀灭成蚊。今后防蚊别再纠结血型了，掌握科学防护的方法，定期清垃圾清杂物清积水，这样才能够减轻蚊虫的侵扰，舒爽度夏。天儿在接下来会越来越热，你们家的床上用品有没有换成夏日装备？接下来要出去玩的话，还是要准备好防晒帽防晒霜防晒喷雾什么冰袖，出门在外还是要配上长袜长裤长袖衣物。希望在接下来的酷暑天里头，你不被炎炎夏日

的人跟我们一起加入到小罗号大家庭当中来。我们有微信社群听众群，还会有我们的小罗号微信视频号。今天我应该会在下直播的时候去再转发一下到你所在的亲朋好友群，或者是你的朋友圈里头，感谢大家的分享，那个很重要哦，让更多人看到听到，会让我们觉得备受鼓舞，也会有更多的动力全心全意为更多人服务，是不？华爷说我们家小朋友身上这两天已经有十几个红包了，真可怜，心疼哦。刚刚我提到了蚊子会叮什么样的人，是不是孩子特别容易出汗，孩子爱动挺好的，蚊子叮一叮也还好，呵呵，总要承受被蚊子叮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痒啊，想要挠啊，疼啊，对他未来写作文，呵呵，人生的阅历感知感受能力的提升都有好处的，我们总要经历吧。有时候穿一些浅色的衣服，还有就是平常生活当中啊，可以稍微不要吃太过辛辣刺激的食物，比如说荤腥的食物也稍微少吃一点，荤素搭配最好啊。娇娇说我是 O 型血，我到现在都没测我到底啥血型。看到这是黑与白在思考说呀，明天就5月23号嘞，江苏文艺台33岁了，共同祝福我们听了好多年的江苏文艺广播生日快乐。看到华姨还晒出了几张图片说心里话就在图片中，不管3721爱你哟。江苏文艺广播的定制的环保购物袋，一个是橙色的，一个是绿色的，有我们的 logo 形象的，还有我们江苏文艺广播的定制晴雨伞，保存非常好。这个不管3721爱你哟，这个是什么东西啊？是个包装袋啊，环保购物袋啊，这个是有什么来头吗？回头给我们解释一下好不？茶花说朱浩穿红色衣衫蚊子会叮，对的，就是红色的，刚刚我提到有可能还有蓝色的或者是黑色的，这样的颜色系在夏天里头会相对来说是招蚊子的可能之一。妙不可言说朱浩来问候你和大家哦，今天早上出门要去办事情，现在才回来，正好到家8点钟准时打开收听收看你的节目。还有罗盛琴说祝福明天要带队出行的耗子跟我们的小罗号们快乐出发，平安归来，一路安好，一路喜乐，谢谢罗盛琴。看到小丽同学还有恒俊眺望的彼岸花荷塘月色等好多朋友都来了，小丽说浩哥元气满满的一天，先暂时偷听一下节目，在上班了，回头可以偷看一下我成播，但你打开那个我们的大蓝鲸看到那个互动直播间里的我，就是音视频是同步直播的呀，还是要好好工作啊，不影响工作的前提下可以偷偷来听听我看看我。来早8:32来听马上要登上芒果 TV 歌手节目的他给我们唱出的当年流星花园的片尾主题曲，这叫啥歌，唱歌的是谁，他有个艺名叫哈林。

0: 看到阿君来到我们的互动直播间，明天我们就要相约好时光，快乐一起出发。小启说，浙江的南部丽水是个景色秀丽的好地方，祝福小罗号们一路平安快乐，谢谢年磊。
1: 难以忘记初次见你，
0: 这是荷塘月色说，十几岁就喜欢粤剧和黄梅戏，十年前又爱上了太极，每天一个小时的有氧运动修身养性，有了兴趣爱好生活很充实也很开心，最近一年又从忙碌的一天里抽出那么一点点的时间来写日记，挺好的。我们生活当中有很多的兴趣会陶冶我们的情操，会让我们的生活更有品质，会让我们活得更加精彩，活得更加优秀。妙不可言说，我最讨厌蚊子了，蚊子叮到我身上可痒了，所以呢我就喜欢把房间收拾得干干净净的，一干净我就认为没有蚊子。房间一定要空旷，家里蚊子比较少，还要整洁，还要干净，家里要装

0: 纱窗纱门基本上就很少有蚊子出现了。快乐的鱼姐姐来了，好久不见。她说，楚浩，麻烦你帮我挑选一首歌，祝福我今天农历过生日，生日快乐吧。明天那么巧又是阳历的公历的生日，祝福自己生日快乐，以后的人生顺心顺意，也祝福江苏文艺台明天生日快乐。哎呀，你说这不是巧了吗？明天我们江苏文艺台33岁的生日，你又过阳历的生日，今天又是你农历的生日。哇，农历生日跟这个公历生日竟然能够前后脚。这是命中注定吗？在今年这一年，
1: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你。”
0: 今天晚上湖南卫视芒果 TV 的歌手节目当中就能听到他的歌声响起了，庾澄庆，他叫哈林，音乐顽童，之前唱了《流星花园》的《情非得已》，哦，红得不行。想要看看他60来岁的人在舞台上又能够给我们什么样的惊喜。这是庾澄庆唱出的什么歌？送给今天明天过阴历阳历生日的快乐的鱼姐姐，生日快乐，天天都幸福美满。荣芬平安喜乐来了，他说，朱浩你说对了，行李还没有收拾呢，明天我们就要快乐出发，已经看见红星还有一位叫什么女神的我们这一次的小罗号仙侠山水之旅群里头的这位朋友都在打招呼了，相信我们明天一起为江苏一台共庆生日会特别美好，会留下一段特别惊艳的时光回忆。

好巧啊，你说这真不是巧了吗？我们的娇娇说，之前听到庾澄庆的《情非得已》，那么多的经典的代表作当中，他也特别喜欢此刻我正在播的这一首，也是他想要。伟大来自点滴积累，踏实走好每一步，方见大成。来将目光投向大蓝鲸客户端，相约好时光 Live 互动直播间里，看到王平说，哎呀耗子呀，要不是这一次摔了，我跟大妹王美玲就跟你明天出发去浙江了，可惜了呢。有遗憾下一次弥补呗，好吧，赶紧康复起来，好好养身体啊。和平哥说要把美好的祝福送给快乐的于姐姐，今天她生日，明天她又过生日，过阴历阳历两个生日，身体健康快乐每一天哦。还有胡阿姨也把美好的祝福送给了快乐的于姐姐，愿她每天都有好心情。快乐的于姐姐也做出了回应，你看这个幸福的大家庭都在记挂着你，快乐的于姐姐。和平哥说，祝愿明天跟朱浩一块儿出游的小罗浩们一路快乐，一路平安，旅途愉快，一路繁花。冰心思雨今天是发来了他最新修改的小罗号 logo 的那个设计图，哇，好贴心的冰心思雨。他说在上班咯，工作顺利，在遥远的他乡工作，一切如愿又如意，偶尔回趟老家或者回南京来再看看哦。昨天好像在问你说是在南京上大学的，待了几年呢？是不是在南京还工作过一段时间？

0: 还是说南京就是毕了业立马就去上海工作了。华爱说最近都在追看电视剧主角，为钱枪点赞，特别想在这个早上听孙浩唱的那首片尾曲《梦醒了》，不知道朱浩你的曲库里有没有这歌。给我一点时间，我来帮你找一下这首歌。
1: 每天无论天气晴朗还是风雪交加，当这个城市还未苏醒时，它已然在路上坚守与听众的约定。
2: 欢迎你和我用耳朵翻阅
3: 相约好好时光。
4: 大家好，我是陈浩民。
5: 我是董洁。
6: 大家好，我是任贤齐。
7: 大家好，我是陈坤。
8: 我是朱雨辰。
9: 我是陶喆如。
10: 我是李玉刚。
11: 我是林依轮。
12: 我是幸福
13: 太郎王雷。
14: 我是演员范明。
15: 大家好，我是海清。每天清晨朱浩为你新鲜送到
3: 相约好时光，
14: 一定要收听。
1: 每年他都会带着听众一路欢歌一路笑语，领略最美的风景。
16: 我是朱浩，感谢有你继续和我一路同行，快乐相伴。

这是孙浩所唱出的《梦醒了》，陕西话、西安话说“梦醒捏”，是不是“梦醒捏”？嗯，这首歌是由王海燕作词，范伟作曲，电视剧主角，片尾主题曲，算是为这部电视剧每一集结束画下浓墨重彩的注脚。大家听。就是电视剧主角的这首片尾曲孙浩演唱的这个版本的时候啥感受，会不会觉得好像他的声腔就跟秦腔啊跟陕西这片土地啊绑得相对紧了一点似的，因为孙浩他本身就是陕西西安人。这首歌唱进舞台前后的聚散离合，守得住这一份入世的滚烫深情，梦里的灶火旺映出了珠泪痕，伴随孙浩那历经沧桑沉稳而极具叙事感的嗓音，一同走进这跌宕起伏的人生剧场，在秦腔的苍凉跟坚韧中见证时代的冷暖，体悟命运的沉浮。最近身边有不少人正在追这部电视剧主角，好多人都说那些老戏骨像张嘉译啊，像孙浩啊，还有像秦海璐演的真是太棒了，真是好演员呢。谁不是小年轻们，年轻的演员还需要岁月的磨练，需要经历来让自己的演技变得更加纯熟，但是我们也要给新人一些成长的空间呢。谁也不是一下子在20岁就拥有了40岁的状态，40岁的能力，对吗？是吧？擦裂肩，身影后面，风流云散。我好像还没有带过团去过陕西，有机会我们去陕西去看看好吗？在主角这部电视剧当中啊，还有一首片头主题曲，来自谁的演唱？最近一段时间，就是因为他演唱了这首歌，在其中呢，又融入了戏腔，会有陕西方言的味道，又会有秦腔的那个腔调。虽然说不是100%的那么像，但是有一些专业人士来分析评论的时候，也说王菲还是下功夫了的。因为本身我们就对外地人不要有那种非常高的要求，况且他又是王菲啊，他有他非常独树一帜的嗓音个性气质，唱出来的歌在很多时候也是非常打动人心的。这首歌你个人更为偏爱，还是有人说我更喜欢孙浩的那首片尾曲《梦醒了》呢？这歌叫啥名？希望你我在生活当中都能成为自己的生命主角，这戏不是演给别人看，只是让自己每天过得更精彩。

万家灯火不团圆，喜庆啊步步高，连红绸才高桥，高桥要登西台城飞花。

我们跟随着王菲空灵悠扬的歌声，去感受时代沉浮，传承秦腔雅韵。这首主角来自赖婷作词，范伟作曲，王菲倾情献唱，电视剧主角的片头主题曲。这首歌呢，电视剧还没有播出的时候提前就发出来，所以会把好多人的注意力都引过来啊。但好多人看了前几集的时候就会诟病说，哎呀，剧情并没有像自己想象的那么的精彩，但是好戏还在后头呢，跟着后面的故事的发展脉络，我们慢慢仔细去品读好吗？大幕拉开，一戏一生，谁做主角，唱尽人间悲欢，守得一腔赤诚。影子无关也无常，方知本真，无需装扮。王菲的这一首主角你更为欣赏，还是孙浩唱出的片尾主题曲你更喜欢听呢？严兰芝说，还是更喜欢孙浩唱的片尾曲《梦醒了》，陕西话是《梦醒了》，唱得太好了，超级喜欢，曲子写得特别棒。快乐的于姐姐还有胡阿姨又把美好的祝福送给了罗胜前的儿子。快乐的于姐姐说，啊，明天有跟我同一天过生日的朋友，哎，罗胜前的儿子，祝福他天天都有好心情，跟自己一样。胡阿姨也祝福罗胜前的儿子生日快乐，事业有成。罗胜前呢，做一个母亲当然会记着儿子的生日，因为儿的生日，母的苦日。罗胜前说，今天是儿子生日，祝他生日快乐，四十而立，褪去青涩，沉淀内心，坦荡往后岁月，就是不急不忙是吧，自在向阳。特别想要点播这样一首歌送给他，但我觉得这首歌应该是儿子在今天要点播送给你的。宝贝儿子，今天有没有此刻在看我的视频直播？你有没有把我们的直播间分享给你的那个小家庭群里头，或者直接发给儿子？儿子看到应该会在今天啊，会有很多的感触，因为四十而立了，不能叫四十而立，应该叫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了。到了这个年龄阶段，就要内心更加成熟，有更多的责任和担当，好好照顾老婆，照顾妈妈，当然也要把自己的身体养好了。你可是家里的顶梁柱，一定要记得妈妈真的好爱好爱你。我们来听，这是云飞的翻唱版本。好多年前看这首歌的原唱的那个 MTV 的时候，有一位演员叫宋春丽，他应该是在有一个影视剧的演绎过程当中，有一个镜头在那舔碗，就不舍得自己吃饭，把那个饭留给孩子。宋春丽演的那个剧叫什么名字呀？还是一部电影？有谁记得的？

这首袁飞翻唱的《懂你》，其实它的原唱者应该是马文娟，对，因为马文娟涉毒，她的很多的作品无法播出。今天我们听到袁飞的翻唱版，当年，这首歌的 MTV 当中有镜头是宋春丽演的电影啊，我刚查了一下，是《酒香》的那个镜头，就是在那舔碗的镜头。好多人听着这首歌，当年看着 MTV 当中闪现的这样的镜头，看到母亲含辛茹苦养育孩子长大，太不容易。太多的朋友会在多年之间想到那些亲情，想到爸爸妈妈，感恩父母的时候，听到这样的旋律会潸然泪下。祝愿我们亲爱的父母都健康平安幸福长寿，都好好的保重。

0: 谢。
1: 快乐的鱼姐姐说，把这首袁飞翻唱的《懂你》送给我的妈妈，今天也是她的受难日，妈妈也和我一起在听节目哦，也把美好的祝福送给快乐的鱼姐姐的妈妈，愿您一切安好，健康幸福。八月桂花香说，祝福罗盛琴的儿子生日快乐，永远年轻帅气。罗盛琴呐，你辛苦了，也祝福你永远幸福美丽长存。这是今天儿子过生日的罗盛琴收获的他的好姐妹八月桂花香的美好祝愿，两个人可有缘了，通过电波，通过我们那年是去哪儿啊，有一次旅程，两个人好像是住同一个房间结缘，就成为特别特别好的朋友。最近你们俩聚会了吗？有没有去谁家吃个家常菜？下次把我叫上哦下次旅程一定要一路同行哦，有你们会觉得倍加快乐呢，想念你们。

0: 却不是幸福。
1: 前场观众超过1200万，其中台湾演艺人员在大陆举办超过100场个人演唱会，这是大陆演员市场呈现爆发式增长，为台湾省艺人提供更多重机会的真实写照。期间呢，台湾省艺人的演唱会大受欢迎。值得一提的是，周杰伦巡演有力带动了城市酒店预订率飙升，餐饮客流倍增，景区游客激增。比方说周杰伦在前一次的海口演唱会曾在4天之内就创下了9.76亿元旅游收益的记录。一首歌带着诗意，带着暖意，在唇齿之间流转，一份情带着思念，带着期许，在人心深处扎根。在这种大势之下，为一首歌奔赴一座城，跟着演唱会游大陆，不仅成为一种文旅发展模式，也成为很多台湾省同胞的生

了解的契机也就会越来越多啊。国台办多次高度评价这类活动，既是对演出市场热点的关切，也向所有人释放出了明确的政策信号，大陆始终敞开大门，欢迎台湾省同胞参与文化与经济发展进程。值得一提的是，今年开赛的闽超赛事规则明确，欢迎在闽工作生活的台胞加入各地的城市代表队。事实上，评弹代表队、啦啦队都有台胞加盟，这一体现两岸融合特色的赛事因血脉和情谊而沸腾。事实也说明，两岸民间交流领域也是十分广阔的啊。从一首歌的时间到一场球、一份非遗、一部电影，总有一个瞬间能感动你我。由此，两岸一家亲的宏阔场景也便越发具象化了。接着我们来听周董、周杰伦的歌，这歌有没有上过春晚啊？这歌的歌名你可以来猜猜看，可以形容一种感情，也可以形容一种味道，这种味道或者这种感情的感受是什么样的一种味道呢？来，大蓝鲸猜猜猜，相约好时光来互动直播间里，等待你的歌名答案出现，等待大家伙的身影多多出现，也感谢你一直都在跟我及时互动交流，给我的互动直播间点赞赞赞赞。

感情当中感受到甜甜的好幸福，生活当中吃到甜甜的味道也会心生欢喜。甜食虽好，不可贪吃，对身体真没有太多的好处哦。好多的朋友在这个早上收获了祝福，收获了爱，这就是罗盛琴。他说要特别感谢刘姐姐刘明秀是吗？谢谢她八月桂花香，也祝福你更加幸福健康快乐。有缘下一站旅途当中我们不见不散，相约好时光。和平哥说好久没听你的柔情我永远不懂，我们之前听到那个版本是个翻唱的版本。再来看到1310尾号7432的这位朋友是谁啊，他说浩哥祝福你们一群小罗号明天快乐出发去浙江的旅途，一路顺风平安归来，谢谢年累。妙不可言说谢谢朱浩，今天放的歌都好好听啊，有时间可以再帮我播一首歌吗？江美琪的最美，把这首歌送给今天过生日的所有的朋友，谢谢朱浩。不谢不谢，此刻的你在忙啥呢？我看你一早说出去忙事儿，后来又回家又在忙啥事儿？最美这首歌，江美琪的演唱版本啊，马上就帮您搜寻到，马上就把这首歌献给此刻正在收听收看朱浩精心制作主持的相约好时光节目的每一位朋友，各位小罗哈，江美琪最美，在你心中什么人什么事儿什么东西是最美，方便来说说看吗？就在我们的互动直播间里，我在等待你的答案出现，等待你的身影多多出现了。刚刚大太阳出来来着，这会儿好像天色又有一点阴沉，云层又厚起来了呢。

在我心中，那些特别努力奋斗打拼的，能够收获自己一片天地的人，也真的很美。要特别把这首歌送给妙不可言，送给今天明天过生日的朋友，也送给我们的江苏文艺台33岁生日快乐，也要把这首歌特别送给我们的一位忠实的小罗号冰仙思雨。他说抽个时间来回复一下朱浩，在南京读书差不多有3年时间，毕业之后呢有实习工作过一段时间，后来男朋友也就是现在的老公大学毕业就约好一起去上海工作了。从前有同学说很羡慕自己读书多工作好嫁得好，其实啊冰心思雨说他辍学以后打工挣了钱才去南京再读的书，学的设计，后来到上海工作参加了成人考，考上了这个本科读了几年，个人的人生并没有其他人想象的那么的如意，但是一路走来冰心思雨说自己都觉得很幸运，因为自己一直都很努力，非常爱南京，爱南京的电台，人生当中目前为止最快乐的时光就是在南京看花开花落，听记忆当中那些经典的旋律，并且与一个又一个自己喜欢的主播从早晨到黄昏一路作伴。冰仙思雨还感叹说能够成为一名设计师啊，南京真的功不可没，南京是自己的福地，第二故乡，南京真的很温暖，还有拉友啊想南京了对吗？跟现在的先生有机会再到南京来逛一逛，吃点好吃的呀。现在的先生是南京人吗？还是说跟你一样也是外地人？你们俩一起在上海打拼挺不容易的，加油加油，相信努力终有回报。言兰之说要祝福明天出发的浩子跟浩子团小罗浩听友们一路快乐平安喜乐。华姨说甜甜的，之前听到了周杰伦唱的歌，又听到了江美琪唱的最美，在您心中什么最美，什么人最美，什么事儿如果能成了也很美啊。好，早9:44了，要再送一首歌给好多好多孤独的时候难以消解的朋友，希望你们能够感受到闹哄哄的那种热闹感，也能够在闹哄哄的环境当中找寻到内心的一片平静，一片清静。来听这是哪一位主持人给我们唱出的，这是什么歌，翻唱自郁可唯这2年的一首经典代表作。

0: 何老师翻唱自郁可唯的经典代表作《闹哄哄》，听着是不是觉得心里特别暖？感觉有人在与你作伴，在你失意困惑的时候给你一束光，带着你冲出阴霾，去看到更多的光亮。这首歌里听到何老师的翻唱版本，听到他嗓音用一句一句的暖心歌词为冬日带来温暖，唱出治愈人心的力量。这首歌的曲调悠扬婉转，歌声此刻伴着何老师的温润的暖暖的唱腔，特别是这样的两句歌词，谁不是用一身光溜溜换一声闹哄哄，营造出专属于何老师的温暖和温柔。放下各种包袱吧，我们不要再执着于要当远离烟火的仙人，轻松去感受这人间更多的美好。愿你我都能通过自己的付出收获更多的美好，感受这人间烟火暖日昌。马上要陪各位一同打开我们今天的好时光，
1: 时光留痕，烟火暖心，好时光暖日长。好时光，江苏文艺广播携手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打造。
0: 你好，我是周浩，这会儿跟你一起打开今天的好时光。在网上有人这么问说，夫妻冷战谁该先低头啊？一定都得是男生吗？高赞的回答是一针见血，道理上是谁错谁道歉，可是情感上呢，双方都坚信是对方错了，结果往往是两个人都揣着各自的理儿，硬撑着面子不肯先服软，任由关系在冷战中干耗。其实婚姻里哪有真正的输赢啊，在爱人的真心面前，所谓的面子往往一文不值，而那个愿意先低头的人，从不是出于软弱，而是因为深谙相处的智慧跟格局，于是他们变成了家庭的定心丸，既能用包容来化解矛盾，也赢得了关系中最珍贵的和睦，是真正有智慧的赢家。陆毅跟鲍蕾大家都很熟悉啊，相伴有将近30年的时间，是公认的模范夫妻。在次访谈中，鲍蕾说过一句让全场惊讶的话，他说30多年我们两个人谁都没有说过一句重话，这背后不是没有矛盾，而是这两个人共同守护的相处智慧。作为妻子的鲍蕾坦言自己情绪上经常会有特别顶的那种情绪上来的时候，习惯用冷战来缓冲，避免说出伤人的话。而关键就在于陆毅从不让他一个人陷入冷战的僵局，他总能敏锐地察觉到鲍蕾的情绪变化，然后毫不犹豫地用各种方式去哄她开心。在漫长的婚姻里，陆毅往往是先低头的那一个，他甚至在节目当中笑叹，到我们这个年纪啊，随时随地能低头认错，什么面子什么尊严在老婆面前啥都不是。你看关系好的夫妻吧，往往最懂这个道理，在感情里愿意主动低头，不是因为理亏，而是因为把对方的感受和彼此的关系看得比一时的输赢和那点面子更为的重要。他们一个懂得适时放下身段，一个懂得永远不说重话，这看似简单的坚持正是他们对彼此最温柔的守护。作家亦舒曾说，面子是一个人最难放下的，又是最没用的东西，当你越是在意它，它就会越发沉重，越发让你寸步难行。现实中很多夫妻过得不幸福，就是因为太看重面子了，明明在乎对方却拉不下脸先开口，明明知道是自己的错 却怕丢面子不肯道歉，结果一个等另一个来哄，另一个等这个来道歉，好好的感情啊，就在无谓的僵持中渐渐耗尽了。感情当中的问题本身并不难解决，难的是双方都不愿意先放低姿态。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辩理的赛场。当你愿意为所爱的人放下武器，主动走向对方，你赢得的不是一场争吵，而是整个幸福的未来。所谓恩爱夫妻，不过是吵了一辈子还舍不得离开对方一天，逞一时口快，伤一世感情，退一步当下是可以赢一生相伴的。

亲爱的朋友，愿你一生幸福，一生有人与你作伴。来听，这是谁为你唱出的今生共相伴呢？

2000年的央视春晚上，谢霆锋牵着董洁的手唱响的这首《今生共相伴》，但刚刚你听到的版本是朱浩的翻唱，听出来了，听出来了，听出来了吧？已经来到5月22号早9:58了，我亲爱的各位小罗号，谢谢各位在各大平台一直在锁定收听收看由朱浩为你精心制作主持的相约好时光。冰心思雨说跟先生一起回过南京哦，第十届 Middle 音乐节的那一年。胡阿姨说何炅唱的闹哄哄，刚刚听来，哎呀，忙的才坐下来，快快去微信视频里点赞。小罗好，微信视频号里，谢谢你的一个又一个的赞，应该超过1人1000的量了吧。今天的点赞量应该能够有好几万呢，谢谢各位，快了，还有一分钟。妙不可言说今天听到了周杰伦的甜甜的，就会想到8年前自己怀孕的时候，每次我家宝宝在肚子里头听到甜甜的这首歌就会胎动，别的歌曲都不会胎动呢，好神奇哦。此刻听到的是一对幸福夫妻陆毅跟鲍蕾唱出的想把我唱给你听，好不舍啊，我得下周五回来才能上直播，但是不在南京城的这些天的早8点到10点的相约好时光节目我都录制好安排好了，要一如既往的支持，要在我们的互动直播间里跟我来互动交流，我在旅途中也会抽时间跟你来聊天。

0: 5月23日，江苏文艺广播开播33周年，
1: 生日快乐！
2: 美妙时光，欢乐分享。江苏文艺广播台庆周特别企划，
0: 5月16号到17号，中国少儿戏曲小梅花荟萃活动江苏选拔现场展演，上响淮剧小镇，共迎新梅绽放。
2: 5月20号，广播剧《一束阳光》全新上线，首播试听，点亮梦想。
0: 5月23号，文艺会客厅跟着演出去旅行特别节目，走进苏州，探秘园林版昆剧《浮生六记》。感谢江苏省文化和旅游厅大力支持，水运江苏，有你会更美。
2: 5月23号，台庆当日，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快乐出发。全天节目还有文艺广播所有主持人的告白心语，贴心相伴。
0: 33载，文艺相伴，岁月如歌，声声祝福，继续同行，传播文艺的力量。
3: 想巨映人间，无形舞台大有乾坤。江苏文艺广播有声剧场，带你身临其境，品味人生百态。每日准点开播，邀您共赴听觉盛宴。
4: 各位好，您锁定到的是江苏文艺广播 FM91.4， 江苏故事广播 FM104.9 的有声剧场，我是张杰。本期节目带您欣赏到的是广播剧《本色》。龚全真老人是开国将军甘祖昌的夫人，一位有着60年党龄的老党员。他身上艰苦奋斗、无私奉献、淡泊名利、一心为公的精神，充分体现了老一代共产党人对理想信念的执着，对党和人民无私奉献，揭示了共产党员信仰本色的时代意义。龚全真老人情怀不变，本色不改，始终严于律己，心系群众，用自己的行动生动诠释着为民务实清廉的内涵。在广播剧《本色》的创作过程中，主创人员将龚全真为民务实清廉的精神自然融入其中，体现了浓郁的地方特色，又融入了时代精神。接下来，请听广播剧《本色》。

0: 伯母，
1: 啊，
0: 你好些了吗？
1: 哦，好，好
0: 啊，
1: 吃了你和祖昌送来的药啊，好多了。
0: 哦，哎，伯母啊，
1: 嗯，
0: 这是新熬的药，这个呢是我刚做的饺子。
1: 嗯嗯，
0: 你呀，先吃药，然后再吃饺子啊。
1: 好，天真呐，谢谢你和祖昌经常来看我，
2: 而造成的。就在这个时候，我听说九都公社要成立一所中学，正缺老师。想到自己在西北大学读的是教育系，又在新疆军区小学当了多年的老师，我心里一动，觉得这正是自己该为山区的孩子们做点事情的时候了。于是啊，我就找到祖昌，说我想去九都中学当老师，让他到县里头有关部门帮我打声招呼。祖昌那天正在工地上挑沙石，累得满头大汗的。他说呢，招呼呢我就不打了，相信你有这个实力。这个犟老头子，我就猜准了他会这么回答我。其实啊，我早就做好了去县里应聘的准备了。
3: 卷卷，卷卷，
0: 哎呦，都快八点了，你才回来呀？累坏了吧？
3: 还行，还行，还行，
0: 真是。哎哎哎，今天啊，平荣和吉荣跟村里的小伙伴捉了泥鳅，哎，那可是大补的呀！我炖了泥鳅汤，哎，我给你端过去啊！
3: 哎哎哎哎哎。哎，行，不喝了，不喝了，不喝了。
0: 哎呦，
3: 哎，卷卷来，你把我扶上，让我躺一下。
0: 哎，来来来，
3: 哎，哎，哎呦，哇，哎呦，我这身上跟散了架似的。哎呀，我呀是真怕走着走着这胳膊腿就掉下来了。
0: 哎呀，你本来就是病号，你偏逞能，工地上一干啊，就是几十天，你受得了吗？
3: 哎呀，但不管怎么说呀。这段时间这体力劳动啊，还真是让我这体质变好了。你看看，我这力气也大了。
0: 去，你就吹吧你。你哪天回来不是脚打晃、手发软啊？
3: 嗯。
0: 昨天晚上啊，你梦里都在喊疼呢。
3: 嗯，我喊疼了吗？不会，这绝不会的。哎，
0: 我骗你干嘛？
3: 嗯，
0: 看看脚板全是伤，真让人心疼。祖昌，我知道你想给乡亲们做一个榜样，可是你也不能这样糟蹋自己呀。
3: 哎呀，没事儿，我躺躺就好了。啊，哎，劝着你说说你的事啊。
0: 哎呀，
3: 哎，你叹什么气呀？是不是学校那边没聘你啊？没关系的，你还年轻呢。以后有的是机会。
0: 你猜错了，将军大人。
3: 聘上了。
0: 哼。哎呀，可是。
3: 还有什么可是的呀？我代表全家老小，祝贺你再次成为光荣的人民教师。啊、
0: 哎呀，人家正犯愁呢。
3: 哎呀，你犯什么愁啊？
0: 你看啊，九都中学离家有5公里路。400多个学生，只有4个老师，有100多个学生住校，老师们还得兼当生活老师，管他们的吃住，所以啊，得住在学校，一周才回来一次呢。
3: 哎呀，我还以为你遇到多大的难题了呢，这点小事，我们能克服。
0: 啊，那这么说，你支持我去学校？
3: 当然了，10年树木。100年树人呢、啊、家乡的教育太落后了，需要有人去改变。

0: 你有这个经验，也有能力，如果能当老师，你一个龚老师的力量大过我修三座水库的用处啊。
1: 哎呀，说是这么说，可是你的身体不好，照顾你是组织交给我的任务，孩子们又小，我这一走是顾得了学校，顾不了家了，你说怎么办啊？
0: 这点小困难还能难得了你我吗？
1: 那
0: 哎，三弟家有些困难，房子也挤，我看不如叫他们一家人过来住，吃住我们管，既减轻了他家的负担，三弟媳妇儿还能帮着打理一些家务，一举两得呀，怎么样？
1: 哎，哎呦，好主意呀、啊！哎，既然你请三弟媳妇儿过来搭把手，那我们每个月给他点钱吧，不能让人家白干呀、啊。
0: 哎呀，这些事儿我来管啊，安心教书那是大事儿。哎，你什么时候过去啊？
1: 嗯。明年开春，
0: 那好吧，这段时间呢，我们先把孩子们训练好，让他们学会独立生活，热爱劳动。
1: 好。
2: 莲花县广播站现在向大家报告一个喜讯，10月15号，武汉长江大桥通车了。
3: 天亮了，天亮了，起床了啊！锦荣、平荣、吉荣，你们要再不起来，我打屁股了啊！快起来，
4: 孩子们，
3: 起来，起来，起来！
4: 别赖床了啊！快快快快快起来！
5: 锦荣哥哥，爸爸这么早叫我们起来干嘛？哎呀，
6: 你起来劳动啊，干嘛？来来来来来，都站好，站好了，站好了！
3: 来来来，孩子们，刚才广播里都说了啊，武汉长江大桥通车了，我们的祖国是蒸蒸日上，咱们呢也不能够落后。从今天起，我们全家大小都要参加集体劳动，为农业社多做贡献。啊，第一，以后凡参加劳动的，一律要打赤脚，不准穿鞋。
6: 啊，打赤脚，
5: 那怎么行啊、哎？
3: 第二呢，每人发一个粪筐，锦荣、平荣每天早上去捡野粪啊。
5: 怎么捡啊？
3: 我也去，我还要教你们。吉荣也要劳动，要割满一粪筐的草才能够吃早饭。哎，第三，个人的饭碗衣服要自己洗，大家要轮流的打扫房间卫生。第四，锦荣负责给熊奶奶家和自己家里挑水打柴。对以上的分工，大家还有没有意见
6: 啊？保证完成任务。
3: 哎，
5: 没意见。
3: 大点声。
7: 没意见。
8: 几个月前还是新疆的城里娃，现在却变成了乡下的野孩子。庆幸的是，孩子们很快就适应了环境，不但做到了生活自理不添乱，还会帮着爸爸和邻居做事，这样我在学校也就安心了。
1: 请坐。
6: 坐下。
1: 同学们，今天我们学习的课文是方志敏的《可爱的中国》，现在请大家先集体朗读一遍《可爱的中国》。
9: 可爱的中国，朋友，中国是生育我们的母亲。
10: 你们的角色地位，
11: 母亲老师，邱小明又站在窗户外头偷听了。
12: 哦，
13: 他怎么又来了？
14: 是他来偷听了，
15: 就是。
1: 哎，同学们，同学们，请继续朗读。
9: 你们觉得这位母亲？
16: 小明，
17: 婶婶
16: 啊，
17: 这是我卖柴火的7块钱，先还给您。
16: 哎呀，小明啊，你留着买些书好吗？
17: 不行。我妈说了，有借有还，再借不难，我放这儿了。

0: 小明，小明，
1: 哎呀，这孩子真是。
0: 屋里有人吗？
2: 谁呀？
0: 哎呦，你是邱小明的爸爸吧？哦，
2: 是啊，您是？
0: 哦，我是九都中学的老师，我姓龚。
2: 哦，是龚老师啊。哎，来，请进来坐。
0: 啊，哦，哎，不客气。小明呢？
2: 上山砍柴去了。哦，龚老师啊，谢谢您上次的大恩大德，救了我们，怎么谢您呢？
0: 哎呀，这，
2: 哦，您坐，我去给您蒸一碗九娘丹。
0: 哎，不用了，不用了，你身体不好，要多休息，快坐下。小明这孩子呀，很聪明，他呢很想念书。我已经跟九都小学的于校长打好招呼了，让小明啊当个二年级的插班生。
2: 谢谢，谢谢。
0: 哎呀，他呀理解力强，能跟得上的。这个是我买的书包和文具用品。来，
2: 谢谢啊，龚老师，您对我们的恩情，这辈子我是还不了了。
0: 哎呀，这
2: 下辈子变牛变马来还吧。
0: 哎，小明他爸，你千万别这么说啊，这算什么呀？我呀只是不想耽误了小明这孩子。
2: 我们也不想让他当睁眼瞎呀，可是家里太困难了，没法让他读书啊。这孩子现在天天上山砍柴，说是卖了钱帮我们还债，给两个弟弟攒学费。前些天呢，还砍伤了手，手被肿得像发糕一样。
0: 哎呦，这孩子真可怜。那，
2: 唉，他妈妈看了他的伤势以后，哭了几个晚上，我心里也难受。你说，我们做父母的没本事，亏待了孩子。怪我得了这个病啊，拖累的家里连烟都买不起。
1: 别这样啊，
2: 没法子。他妈妈今天一早到县城去卖鞋去了。
0: 什么？卖鞋？
2: 都怪我没用啊，害得老婆孩子没吃没穿，连书都读不起啊。他还要卖血。

看着这个大男人泪流满面，泣不成声，我的心都碎了。我就想，我一定要帮帮小明，帮帮这家人。

0: 锦荣，锦荣，你们呢可别偷懒啊！哎，多给我这黄油放点石头。
1: 不给，妈已经告诉我了，你每天晚上疼得直哼哼，以为我们不知道吗？
0: 嘿嘿，你小子啊，你克扣起老子的食料来了你啊！
2: 哎，两块，
3: 哎呦，
2: 就加两块。
4: 爸，祖昌大伯，您老年纪大了，身体又不好，别闪着腰，还是让我们来吧啊！
0: 扯淡。你嫌我老啊你啊，
4: 是不是？
0: 那我们来比比。嗯，哎，来，
4: 哎，不，
0: 起肩。
4: 哎呦，祖昌大伯，
5: 哎呦，祖昌，
4: 哎，哎呦，龚老师来了。哎，大伯，龚老师来了。来来来来来，把担子给我，给我啊，给我。
5: 哎呀，哎呀，今天啊是星期天，我也来帮个忙。哎呀，一个礼。

0: 礼拜不见，这水库大坝可长高了不少啊。
1: 那是，四个大队的500多号人奋战了4个月，不长高哪行啊。哎，天真，来一下，来一下。
0: 啊，什么事儿啊？
1: 这江山水库啊，原先预算是18万，现在我们自己打料石挖土方，各家也捐了一些木头，只要12万左右就可以修好了。公家给了几万块钱，但是买钢筋水泥的钱呢还是不够。秦真，我想把前些年呢咱们存的18000块钱取出来，你看怎么样？
0: 你是家里的后勤部长，钱怎么划算啊你就怎么用，由你做主了。
1: 我这点钱还是不够
0: 啊，
1: 你能不能帮我想点办法？
0: 哎呦，我帮你想办法，我还想从你那儿积点钱呢。
1: 你要钱干什么呀？
0: 哎呀，邻村啊有个孩子特别好学，可是他家里太穷了，上不起学。我想从你那儿积点钱出来，帮帮这孩子。
1: 你这个老师是好心肠的老师，应该支持。可是我这点钱已经做了计划，缺口还大着呢。哎，要不这样，你那儿不是还存着给孩子们买衣服买书的几10块钱吗？拿出来
0: 这
1: 救救急啊。
0: 哎呀不行，孩子们这两年啊都没有买新衣服和书，你看大姑娘的老穿补丁衣服也不像样啊。还有啊，没有课外书也不行，我答应过他们今年过年一定给他们买，可现在哎不行，我实在开不了这个口。
1: 你不好开口我来啊。不穿新衣服就不能过年呢？我屁都不信。
0: 哎呀，不买衣服倒是没什么，可那些书怎么办呢？
1: 你这个当妈的怕亏欠孩子，我不怕，我一会儿就给他们说去。
0: 哎呀，
1: 这钱呢你先给你的学生用啊。
2: 妈，你过来。
0: 什么事儿啊吉荣？
2: 你是不是要把我们买衣服的钱送给别人？
3: 妈，那我们要的书也不买了。
0: 哎呦，平荣，你爸爸跟你们说了。
2: 说了也没用，我不同意。
3: 对，我也不同意。
2: 妈，你知道那钱我们是怎么挣来的吗？那次去后山捡松果，我崴了脚，肿得好几天都不能走路，我割草时割伤了手指，流的血都快有半瓢了。你看割草时我的左手小手指受了伤，现在还有疤呢。
3: 妈，
2: 你住在学校里，我们受的这些苦你根本就不知道。
3: 就是啊，你凭什么把我们辛辛苦苦挣来的钱送给学生啊？
0: 吉荣，平荣，哎呀，如果不资助他们一下，这个孩子他永远就是个文盲啊，你们知道吗？
2: 他文盲跟您有什么关系？
3: 妈，干嘛管那么宽呀？
0: 孩子们呐，话可不能这么说呀，人心都是肉长的，眼看着一个聪明好学的孩子因为缺钱上不了学，你说你能不心疼吗？啊，妈妈身上啊从来不放钱，钱都给你爸爸拿去修水库了。哎呀，我这是万不得已才想到借用一下你们姐妹的这点辛苦钱，你们就帮帮小明吧。
3: 妈，你一年到头不在学校，只有星期天才能见你一面，你的心全在学校，全在你的学生身上，你心里根本就没有我们。
2: 难怪外面的人都说我们的爸爸是农业社的爸爸，我们的妈妈是学生的妈妈。
3: 是啊，
0: 对不起，对不起孩子啊，对不起。哎呦，我确实不是一个合格的妈妈，我没有尽到妈妈的责任。你们可以不叫我妈妈，也可以不认我这个妈妈，可是妈妈心里面有你们的。你们可能不知道，妈�妈每天啊要上4个班的课，还要找学生谈话，晚上呢还要看学生的宿舍，要改完作业背完课写完日记我才能休息。哎呀，每到夜深人静的时候，

0: 妈妈就在油灯下看你们的照片，一个一个的轻轻地喊你们的名字，景荣、平荣、吉荣，我的孩子，妈妈想你们呢。
1: 妈，你别说了，我同意你把钱给他。妈，你要那钱你就拿去吧。
0: 好孩子，妈妈谢谢你了。孩子，妈妈谢谢你。
2: 重要的东西也许很简单，学会珍惜和寻找，我们可以一步一步来。比如给家人打电话的时间比往常多三分钟，或者今天比昨天多看午夜书，多听一首歌，这些都是忙碌生活中的小确幸，感受生活之美。
3: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这座茶楼有点怪，从来不把茶水卖，相声小品是茶点，说学逗唱做招牌，老少朋友别见外，寻找开心尽管来，只要准时来收听，天天逗您乐开怀。
2: 曲苑茶楼，听了你就晓得嘞。
3: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这个时段收听曲苑茶楼，我是主持人大嘴巴王鹏，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由我来陪伴大家度过幸福、快乐、开心的时光。曲苑茶楼一开张，笑口常开，喜洋洋，节目开始了，您上耳听吧。
0: 饭后百步走，活到99，每天一杯茶，提神又醒脑，轻松快乐茶。王大嘴，他从不承认他不知道的东西，即使他不知道，他也不会让大家知道他不知道。下面是王大嘴的说话时段。
3: 说是前几天啊，小林到花草市场花50块钱买了一盆叫百日红的花，根据卖花老板介绍，这种花是新引进的品种，花期能长到3个多月，所以叫做百日红。没想到这盆花小林拿回家没几天，花就凋谢的差不多了。于是小林拿着这盆花找卖花老板讨说法，老板拿过花盆来左看看右看看，再嗅嗅花的香气，一拍脑门恍然大悟，我晓得了，这盆花已经开到差不多一百天的最后几天了。哎呀，你当时选的时候嘛没得看准啊，哎，这不能换哦。小林一听这是哪门子道理呀，他就想和老板争吵起来。这时候呢，他一眼瞥见老板脚边上有一盆有些干枯的万年青，于是小林指着那盆万年青对老板说，老板，按你的说法，这棵万年青的样子估计也就剩下10000年的最后几天了吧。啊，老板看看那棵万年青一脸的尴尬，过了一会儿不好意思的说，哎，行，哎，给你换一盆就是的嘞。阿浩啊，
4: 盘古开天地，地解天长，长话短说，说古论今，今古奇观，人间天上，上下千年事，请听板凳故事会，大嘴巴王鹏为您开讲。
5: 听我来说一说历史，它究竟是个什么玩意儿？
0: 历史也疯狂，王大嘴开讲。
3: 这一期我们说张居正重回政坛，原本在佛经当中找回平静的张居正内心开始翻涌，他想起在春秋时代孔子到处求官做，一路碰钉子。有一天孔子遇到隐士长居，杰逆正在耕田，杰逆呢就讽刺孔子是个官迷，一心想求名利。孔子对子路说，我这个做老师的不是一心求官，如果天下有道，我也愿意和长居杰逆一样逍遥种田啊。张居正突然醒，他批评徐阶贪恋官位不对，有人做官是手段，目的是为国为民，例如孔子，也有更多人做官是有目的的，为的是权位名利，两者之间完全不同，但是表面上看不出来。张居正又想起了《金刚经》当中的那一句，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对呀，既然一切都是虚妄，旁人的冷言冷语也是虚妄。一个人只要自己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0: 管人家怎么批评呢？想通了这一层道理，张居正突然解脱了，他哼着小调，像一只快乐的小鸟。张居正呢，还写了一首歌谷行的诗，说明自己的志向。歌谷，歌谷，而心何极？捐躯殆清，尚可为一寸之肤安足惜？夫烈尚可全，复命难再焉。我愿以此心，视君如视亲。临危忧困不爱死，忠孝万古多方生。中国古人相信啊，人肉可以治疗疾病。什么叫割骨呢？就是割大腿肉来为父亲母亲治疗。那么当时呢，被当成一种孝顺的表现。另外，介之推曾经割下自己大腿的肉，熬了一碗热汤给晋文公重耳充饥，所以割骨呢又是忠心的象征。那么张居正这首诗的意思呢，是割骨吧，割骨吧，我这个做儿子的心里多么焦急，只要能代替父母受苦，就是要我把身躯捐出来都可以。区区的一寸肌肤有什么可惜的呢？皮肤绽开了还能活，可是难以延长父亲的寿命。我愿意把对父亲的孝心转移到对国家的忠心，侍奉君王如同侍奉父亲，碰到危险忧愁困难全不怕，留下一个忠孝的方面。张居正辞官回家，他的父亲张文明深表不满。张文明是个很普通的世俗中人，他认为读书为什么？读书为的是做大官赚大钱。张文明气冲冲地责骂张居正，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我前前后后考了7次乡试也没你的运气。哎，你点了翰林之后，张家总算有希望光耀门楣了，我决定不考了。可是你辞官不做，你回来了，你这副样子，你逼我这个老人家再去考乡试吗？张居正原先厌弃严嵩的想法是张文明没有办法理解。张文明不觉得严嵩贪污有什么不对，做官本来就是这样，难不成还要两袖清风啊？这回张居正想通了，也就顺着父亲和亲友的意思，决心回朝做官。张居正又去前妻顾氏的墓前祭拜，顾氏死了，他很快又娶了王氏，但是呢，他对顾氏不能忘情，他写了一首诗，哀叹老天爷为何让他中途弃所欢。人生走的一半，失去最喜欢的另一半，因为顾氏的去世，让张居正感念人生无常，而弃官归田，也因为参悟人生无常，必须把握每一刹那。他又回到了朝廷，以积极的态度勇敢地卷入了政治漩涡。嘉靖36年，公元1557年秋天，张居正回到京城，朝中依然一片乌烟瘴气，明世宗仍然一心想当神仙，严嵩还是大权在握，而且多了一个宝贝儿子严世蕃帮助作恶，徐阶还是一副不动声色的模样。不同的是，张居正心态不同，他学会了忍耐，他知道好事多磨，人生的不容易那真的是不容易。他对自己说，严嵩快80了，我呢30出头，不急不急耗下去。徐阶也看出张居正长大了，成熟了。张居正是徐阶最疼爱的学生，他不希望张居正成为杨继盛第二，白白牺牲生命。后来邹应龙所说，明世宗开始不满意严嵩父子，于是想上书弹劾。徐阶呢，舍不得让张居正参与，他知道张居正是大才，必须留着日后为国家做大事。张居正乖乖地沉住气，不发一言，照样听话，写贺龄余表、贺瑞雪表、贺元旦表一些不痛不痒的应酬文字。严嵩这时候呢，也根本没把这个小子看在眼里。而张居正等待机会，准备一飞冲天，一鸣惊人。好了，这期的故事就给大家说到这儿，休息休息休息吧。
1: 一段相声，一个小品，快乐幽默的表演者，一把椅子，一缕茶香。 细细品味的曲艺迷，海阔天空讲述市井酸甜苦辣，空中舞台演绎人生繁复纷扰，曲苑茶楼正在直播。
0: 接下来的时间您将听到的是曲艺集锦，为您带来的是相声小品说唱艺术。
2: 我叫苗阜，
3: 这是他，
2: 这是我搭档王生，
3: 这是我。
2: 好，王生老师了不得，
3: 哇，没有
2: 高材生，
3: 不敢。
2: 我呢16岁，咱实打实的说，
3: 16岁怎么的，
2: 16岁，我就上了那个中专了。
3: 哦，您是中专生
2: 啊？上中专了。
3: 嗯，
2: 那个当时上中专的是国家还有补贴，
3: 哦，给您发钱
2: 啊，每个月，因为是对口专业嘛，
3: 哦，
2: 每个月还发那么200来块钱工资，
3: 就算是把您定下了，
2: 哎，定下来了，
3: 哦，
2: 带着工资去上学，
3: 以后就上这个班。
2: 王老师的父母呢？
3: 我
2: 筹钱，
3: 嗯，
2: 得让王生老师上大学。
3: 那会儿高中大学贵着呢，
2: 借了10几万。
3: 也没有那么多，
2: 让王生老师去上了陕西师范大学，
3: 我的学校。
2: 毕业之后呢，我们一起说相声。
3: 哎，
2: 这就属于呢，殊途。
3: 我这算赔了吧？
2: 什么叫赔了？你知道吗？
3: 好，我这花那么些个钱，你这发着工资，咱俩最后一块说相声，
2: 殊途同归。
3: 您说这个，我
2: 不管怎么说，到最后都是一块说相声。
3: 那倒是，
2: 但是说实话，差得太远了。
3: 嗯，
2: 王老师，人家这个知识含量，说实话，
3: 什么东西？
2: 知识含量啊。
3: 我多大的嗓子，我含量
2: 就肚子里啊，
3: 含量
2: 知识含量那就大的了不得了。
3: 我没有，
2: 您看人家这个肚子里没有别的东西，
3: 嗯，
2: 全是史，全是历史。因为人家学的是这个中文历史嘛。
3: 您最好说准了。
2: 好家伙，王生老师这个肚子里这个能耐有多大，我告诉您，这个肚子里没有别的东西，
3: 嗯，
2: 这个东西啊全是这个什么秦史、明史、南北朝史、民国史、近代史，都不敢动，一动就哕出来了。一点来说呀，这就我，
3: 您把这个知识形容得太恶心了。
2: 怎么就恶心？
3: 就还有，您见过谁往外哕知识的？这可惜这动词哕，您都怎么想起来的？这都
2: 就是吐的意思。
3: 哎呀，就别解释了。
2: 真心话啊，你看我这个水平不高。
3: 嗯，
2: 虽然我天天在这个园子里头啊，
3: 说相声，
2: 天天在这个舞台之上啊，
3: 嗯，
2: 也是刻夜夜，
3: 对对，
2: 在说相声。
3: 但是怎么，
2: 我刻夜夜说相声啊？
3: 什么叫刻夜夜说相声？
2: 成语你不太懂，刻夜
3: 成语
2: 啊，
3: 嗯，
2: 有
3: 您说的是不是兢兢业业？
2: 啥业？
3: 兢兢业业，这是4个字，不是刻夜夜。
2: 好吧，
3: 这成语没有发抖的啊，刻夜夜。
2: 你我这可能写的太开了。
3: 哎呀，我天，
2: 可能写的太，我没管这个，我就那么抄下来。现在这就是我的座右铭。您开玩，
3: 这4个字现在是您的座右铭。
2: 我啪在床头啊。
3: 哎呦，您用动词真奇妙。
2: 咋奇？
3: 还啪在床头，都能听出浆糊味儿来，这都。
2: 啪在床，我
3: 贴在床头，
2: 时时刻刻警醒着我呀，
3: 是吗？
2: 时时刻刻警醒着我，我这人是比较喜欢这些作用，这都传统的东西。
3: 你爱这传统文化，
2: 传统的东西啊，
3: 嗯，
2: 现在年轻人都不写这个，
3: 现在
2: 人家可能写点英文就贴那儿，no 做 no day why you try 什么的，可能写点这个贴墙上。
3: 谁没事写这个丧气话贴墙上去？
2: 他不懂啊，嗯，我是喜欢传统的。
3: 嗯，
2: 你看平时我这个生活规律也是这样的，
3: 是吗？
2: 您不管是逢年过节，
3: 嗯，
2: 在家里泡壶艳茶，
3: 喝点茶。
2: 哎，嗯，我最喜欢的是花茶。
3: 哎，喝花茶，
2: 喝花茶，
3: 茉莉。
2: 哎，尤其是这个雪中送炭。
3: 哎，对，
2: 这个
3: 碧潭飘雪，雪中送炭可能是茶渣子。
2: 叫啥茶来着？
3: 碧潭飘雪。
2: 对，碧潭飘雪呀，啊，
3: 雪。碧潭飘雪可能是红茶。
2: 碧潭飘雪，
3: 嗯，
2: 碧潭飘雪，尤其是逢年过节。
3: 嗯，
2: 您就比如说吧，
3: 嗯，
2: 我最喜欢的，您就8月15，
3: 中秋节，
2: 合家团圆的日子。
3: 嗯，
2: 合家团圆的日子，8月15
3: 也喝茶。
2: 我买点啊，
3: 嗯，
2: 我这边买点这个月饼。
3: 嗯。
2: 啊，买点这个粽子，在一起呀，啊，聊聊天。
3: 买点什么？等会儿，苗老师，买点月饼应节
2: 啊，
3: 买点粽子。您
2: 我就喜欢搭配着吃啊。
3: 嘿，那也没有中秋节吃粽子的呀。
2: 啊，中秋节不让吃粽子啊？
3: 不能吃粽子。
2: 我吃粽子，你弄死我。
3: 我什么脾气呀，啊，我？
2: 你管得着吗？我爱吃粽，你管？
3: 您刚不说您热爱传统文化
2: 啊？
3: 中国的传统节日。

0: 您都熟悉都过
1: 啊，
0: 这八月十五就得吃月饼，吃粽子不算应节。
1: 你咋你懂传统吗，王老师？您这个
0: 我不敢说懂，你别提这屎的事儿了。懂字儿我不敢说
1: 啊，
0: 起码我不磕磕磕磕夜夜的这么吃粽子。
1: 你不传统，人家是有讲究的。我八月十五吃粽子是有讲，是有讲。
0: 来，我什么烤串来了？是怎么的？
1: 我考考你，
0: 你来来来，
1: 咱们由浅入深，
0: 嗯，
1: 从最底层的开始考起。
0: 哎呦，我天！
1: 当然我给你留面子。
0: 哎呀，对对，我谢谢您。
1: 每年正月初一是抹子日子，
0: 你以为说一句武汉话就能糊弄住我吗？
2: 大宝，
3: 来，
2: 您给看一下，都弄好了。这，
3: 你来的也太晚了。
2: 啊，不是，大夫，我怎么样这个情况？我什么毛病我？啊，
3: 我都下班了，我都。
2: 哎，
3: 没事儿啊，片子没问题，我们医院美工好极了，但凡有问题都给你 PS 过了。

听众朋友，您收听我们的广播是不是现在还在用收音机收听呢？其实您可以呢到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蓝鲸，就可以下载我们的大蓝鲸 APP 了。听众用户呢可以通过大蓝鲸客户端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更多精彩的音视频节目，各类活动的官方入口，以及江苏电台每一位主持人的主播号独立专区，都在大蓝鲸上面能看到。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欢迎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登录大蓝鲸听广播，你一定会更加的快乐。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告一段落了，感谢您的收听。场外的微信公众号，请您关注江苏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江苏文艺广播”。您也可以登录大蓝鲸，关注主持人大嘴巴王鹏在大蓝鲸当中的音频专辑《板凳故事会》和王大嘴，可以在节目以外的时间呢和我保持联络。好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相会了，朋友们，再见。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5月23日，江苏文艺广播开播33周年，
1: 生日快乐！
2: 美妙时光，欢乐分享。江苏文艺广播台庆周特别企划，
0: 5月16号到17号，中国少儿戏曲小梅花荟萃活动江苏选拔现场展演，唱响淮剧小镇，共迎新梅绽放。
2: 5月20号，广播剧《一束阳光》全新上线，首播试听，点亮梦想。
0: 5月23号，文艺会客厅跟着演出去旅行特别节目，走进苏州，探秘园林版昆剧《浮生六记》。感谢江苏省文化和旅游厅大力支持，水运江苏，有你会更美。
2: 5月23号，台庆当日，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快乐出发。全天节目还有文艺广播所有主持人的告白心语，贴心相伴。
0: 33载，文艺相伴，岁月如歌，声声祝福，继续同行，传播文艺的力量。

0: 春夏秋冬真美丽，你拍二，我拍二，草芽尖尖找伙伴，你拍三，我拍三，百花齐放铺满山，你拍四，我拍四，谷穗弯弯秋长思，你拍五，我拍五，顽皮雪人在跳舞，你拍六，我拍六，六六
1: 六更晨曦心上流。
0: 咦，是小星星啊！
2: 小星星，我们都爱听。
3: 你知道世界上最窄长的国家是哪里吗？你知道人类的好朋友狗狗的视力是多少吗？知道不知道？你想要的，我们全都有。
4: 此刻小星星正在直播中，接下来的时间呢又到了我们了解世界自然运动规律的时刻了啊。今天呢我们知道不知道继续带着大家来探寻那些不一样的有意思的小知识。
5: 今天呢咱们要从数学的角度看世界，探索那些藏在数字里的神奇规律，去看伟大建筑的背后隐藏着哪些工程智慧，再去感受感受动物们令人惊叹的超级感官，再从物理的角度去了解运动当中的科学吧。
4: 哎，提起数学来啊，这个反正小月我自己呢是非常的头疼啊，感觉从小到大最受不了的就是各种各样的什么数学数列啊，各种找规律的事件。但是就是这么神奇，在自然界的很多包括动物啊植物身上都会存在很多的这种神奇的数列组合。那么首先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啊，向日葵大家都知道对吧，也都熟悉是不是？那向日葵能有什么样的跟数字有关的事情呢？
5: 向日葵呢是我们熟悉的植物，那金黄色的花盘它总是追着太阳转。但是可能你不知道啊，向日葵的花盘里面藏着一个数学的秘密，一个让数学家着迷了几百年的数列。你仔细的去观察向日葵的花盘，你会发现上面的种子排列成螺旋形的图案。如果能数一数这些螺旋的数量，你会发现两组不同方向的螺旋。

0: 一个呢是顺时针，一个是逆时针。有趣的是啊，这些螺旋的数量总和是两个相邻的斐波那契数。向日葵的花盘通常有34和55个螺旋，或者是55和89个螺旋，而34、55、89都是斐波那契数列中的数。那说到斐波那契数列，它是这样的：1、1、2、3、5、8、13、21、34、55、89、144，每个数都是前面两个数的和。那这个数列呢，是意大利数学家斐波那契在800多年前提出的，在他的算盘书中提出了一个兔子繁殖的问题。如果每对兔子每月生一对新兔子，而新兔子出生之后第二个月就能繁殖，那一年之后会有多少个兔子呢？答案呢是377对。那这个数字就是斐波那契数列中的第13个数和第12个数的和。
1: 哇，我感觉听下去的话已经有点迷茫了。哎，这个到底还有什么呢？对吧？刚才提到的那个斐波那契数列，其实在自然界当中真的是无处不在。你比如说松果，大家也可能会见过，对吧？松果的鳞片它的排列，还有松树枝条的生长，以及包括大家吃到的这个菠萝啊，外面的这个纹路，以及菜花的结构，还有贝壳的螺旋，其实都是遵循着斐波那契数列而存在的，知道了吧？这个数列在自然当中还是非常广泛的存在的。那么为什么自然界会这么偏爱这个数列呢？科学家们呢也发现啊，说这个数列啊能让种子或者说是果实最大限度的去利用空间，每一颗种子呢都能够得到足够的阳光和养分，所以呢这也属于大自然的数学智慧。
0: 那更神奇的呀是斐波那契数列呢还跟黄金分割有关，前一个数除以后一个数结果越来越接近0.618啊，这就是著名的黄金分割比例。这个比例呢让人感觉到最和谐最美观。那比如说帕特农神庙、蒙娜丽莎，甚至啊有些公司的 logo 都藏着黄金分割。
1: 哇，这个数字的秘密实在是太神奇了啊。记得自然界当中那个非常神奇的数列组合就是斐波那契数列啊，大家呢可以时刻的记得，下一次在户外看到什么小花啊、松果啊还有向日葵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告诉爸爸妈妈，哎，这个数列就是存在于这儿的啊，给大家介绍一下。
0: 是的，咱们再来看到为什么质数被称为数学的原子。质数呢是只能被一和它本身整除的数，那比如说2、3、5、7、11、13、17、19、23、29，质数看起来普普通通，却是数学界里最重要的积木。因为所有大于一的自然数都可以分解成质数的乘积，比如说12等于2×2×3，30等于2×3×5，这就像化学中的元素周期表，那所有物质都是由元素组成的，而所有自然数呢都是由质数组成的，所以说数学家说质数是数学的原子，
1: 也就是其中最基础的那一个啊。那么质数最神奇的地方在于什么呢？在于它们的分布，表面上看呢没有什么太多的规律可循啊，三和五之间隔着一个偶数四，五和七之间隔着一个偶数六，七和十一之间呢隔着三个数啊，有时候呢两个质数紧紧相连啊，比如呢三和五、十一和十三，有时候呢质数之间却相隔很远。目前已知最大的质数啊，有超过1700万位啊，这个是一个天文数字了啊，就是读它的时候我都觉得这个数字好大好大。
0: 是的，那质数呢有一个看似简单却没有人能完全证明的谜题，就是哥德巴赫猜想。那任何一个大于二的偶数都可以写成两个质数之和，比如说8等于3+5，20等于7+13。这个猜想从1742年提出至今呢，已经快300年了。虽然说计算机验证了数十亿个偶数都符合这个规律，但数学家们仍然没有找到严格的数学证明。那哥德巴赫猜想呢，被称为是皇冠上的明珠，是数学界最著名的未解之谜之一啊。另外，质数呢在现代生活中有一个极其重要的应用，就是密码学
1: 啊，密码跟它有关。
0: 你在网上购物时输的密码，银行转账时的加密，都基于质数的大数分解。一个很大的数啊，几百位的，如果是由两个质数相乘得出的，那么想从乘积反推这两个质数，那即使使用超级计算机也要用几百年。这就是 RAS 加密算法的原理。
1: 哇，听完了之后我觉得更像是一个天文数字了。学好数学真的非常非常重要啊，小朋友们一定要从小的时候打好这个基础啊。那么接下来呢，咱们再来这个说过了这个刚刚说数字方面的难题之外呢，我们再来看看啊天气预报。那么在这个假期出行的时候，天气预报大家一般都会提前的去关注啊，但是你会发现好像有的时候天气的预报并不是特别的准确。哎，那这个跟数字还有没有什么关系呢？咱们一起来解密一下啊。天气预报啊，有的时候很准，有的时候呢大家会觉得特别不靠谱，甚至是天气预报怎么说呢，你跟它反着想就对了啊。你有没有想过天气预报是怎么做出来的，为什么会有出错的情况呢？因为现代天气预报的基础啊，就是一个数学模型。气象学家呢，会在超级计算机上运行复杂的数学方程，输入当前的气温、气压、湿度、风速，还有风向等等这些数据，计算出来未来几天的天气。这个方程呢，是非常非常复杂的，涉及到大气当中气流的运动、水汽的凝结和蒸发、太阳辐射的吸收和反射。所以科学家呢，把这种方程叫做大气运动。运动方程组，没错，我们看到的天气预报其实也跟数学有关系啊。那么再来看看啊，这个问题的关键到底在于哪儿呢？
0: 那方程太复杂了，那大气是一个混沌系统，初始的条件的微小变化会导致结果的巨大差异。那1963年气象学家洛伦兹在研究大气运动的时候发现，如果把初始数据四舍五入到小后点小数点的后三位，那得到的天气预报的结果和四舍五入到六位小数的结果完全不同，这就是著名的蝴蝶效应。那可能北京的一只蝴蝶扇动翅膀，可能会导致纽约的一场暴风雨。虽然说这只是个比喻，但是它说明了天气预报的本质困难。再精确的测量也不可能完全捕捉到大气的初始状态，而微小的误差会被非线性方程给无限的放大。
1: 另外一个呢挑战就是什么呢？数据不够，即使是气象卫星和探空气球，也不可能把地球大气每一寸的数据都测量到啊，它只是可能测量的那一部分，像海洋啊、沙漠啊、原始森林等地区的这种观测数据啊，是非常稀缺的。更要命的是什么呢？云的形成啊，就是一个发生在很小尺寸上的尺度上的过程，小到比计算机模型中最小网格单元还要小，所以呢，无法被模拟器直接给模拟出来。不过呢，现在的天气预报已经比几十年前要更精准了啊，甚至可能比几年前你都会觉得更精准的多。三天内的天气预报准确率呢是超过了80%的，七天内的预报有60%以上的准确度。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的加入呢，在现在啊正让天气预报变得更加的准确。相信在未来，也许我们可以提前一个月就能准确的知道啊这个未来一个月的天气情况到底是如何了。
0: 是的啊，那咱们再来看看为什么地图只需要四种颜色就够了。你有没有想过给一幅地图着色的时候，如果要求相邻国家或者是地区不能用同一种颜色，最少需要几种呢？答案是最多四种。这是一个著名的数学定理，叫四色定理。那地图上的每个区域代表一个国家啊，或者是州，或者是省份。那相邻国家必须用不同的颜色来区分。那四色定理说呢，任何平面地图只需要四种颜色，就一定能够做到让相邻地区的颜色不同。那这个定理看起来简单，但是要证明它不容易。那数学家为了证明这个定理，花了整整124年。
1: 哇，在1852年的时候，一位名叫弗朗西斯·古特里的英国大学生发现啊，给一幅地图啊着色，看似最多只需要四种颜色。他把这个猜想告诉了自己的哥哥啊，但是兄弟俩呢没能证明出来。到了1878年的时候呢，凯利向数学界宣布了这个问题啊，也是引发了一系列的挑战啊。100多年过去了，无数的数学家尝试证明四色定理，但是其实都失败了。直到1976年的时候，美国数学家阿佩尔和哈肯借助了计算机，才终于证明了四色定理是正确的。但是这个证明呢，有一个特别之处，它需要计算机的帮助。阿佩尔和哈肯啊，他把地图分成了1936种不同的情况，然后呢，让计算机逐一去验证，验证工作就花了 1200多个小时的时候啊，这是在当时一个非常惊人的工作量。有趣的是呢，由于证明无法人工验证，部分数学家至今还是有争议的，因为没有经过人工的论证嘛。但是后来呢，不同的计算机程序也都证明了相同的结果，所以这个四色定理才逐渐的被广泛意义的接受。
0: 是的，那四色定理不

0: 不仅在地图着色中有用，那其实在航空调度啊、电路板设计啊、统计学这样的领域也是有很大的应用的。那谁能想到一个关于给地图着色的问题会成为数学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呢？所以说收音机前的各位小朋友啊，平时发现问题还是要仔细的去观察，仔细的去寻找答案，相信啊，这个下一个未解之谜可能就是被你给发现的，对不对？
1: 没错，今天晚上是不是有很多的小朋友会回家看一看我们家的这个地图上，然后包括我们家的这个地球仪上都是怎么样去着色的呢？一起来观察一下吧。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星星，我们一起成长。
1: 小的时候你一定听过这支歌，长大了你可能听到过
2: 太阳太阳给我们带来金色和光彩。
1: 现在你是否想听这首歌呢？
2: 展翅的小鸟，破土的小苗。
1: 哆来咪，我们一起唱。欢迎来到今天此刻的哆来咪时间，小月要带着大家继续在歌声当中聆听经典的作品。今天让大家带着一起来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根据一首诗《出塞》所改编出的歌曲。说到出塞啊，就不得不提到在古时候呢，有这样的一些诗人，他们呢其实都是参与边关的一些战事的，有的是一些将军，而且呢也创作了很多的边塞诗。但是这首出塞呢，其实不只只写的是边塞的风光，它呢也是一首乐府的旧题，是唐朝的诗人王昌龄所作的一首七言绝句，边塞诗的也算是代表作之一了。出塞呢是他早年的时候，王昌龄呢赴西域的时候所做的，他呢所出的时代正值盛唐时期。在这个时代当中呢，唐朝对外的战争中是屡屡的取胜，可以说当时的这种自信心是相当的强烈。边塞诗人的作品当中呢，也多多的都是体现一种慷慨激昂的向上的感觉，还有呢就是克制敌人的那种胜利的强烈自信。但同时呢，频繁的边塞战争也使得当地的人民不堪重负，而且呢在诗中也难免会透露出一些渴望和平的感觉。那么出塞也正是反映了人们对这种和平的愿望。在这首出塞诗当中呢，内容不断地感叹着边战的不断，而且呢还有国无良将，也体现出了诗人对于战争胜利的渴望以及期盼，还有呢士兵们的这种信心。全诗呢语言可以说都比较平凡，但是呢表达出来的却是那么的雄浑豁达，而且呢一气呵成。诗人呢用他非常雄劲有力的笔触，把当时那种边塞战争的生活做了一个高度的艺术概括。那么这首诗呢，相信大家也都并不陌生。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那么今天大家在节目当中一起听到的这首歌曲就是这一首出塞。那么出塞的这一首作品呢，其实也是由古建芬老师所创作的新学堂歌的系列之一了。那么接下来咱们就一曲出塞来跟随着这样的旋律，听一听这音乐声中的边塞诗。

0: 这首来自于王昌龄的《出塞》写尽了多少在边塞人的心情呢？王昌龄字少伯，是汉族人，同时呢也是盛唐时期非常著名的边塞诗人之一，而且呢后人把他誉为七绝圣手啊，也是享有着非常多的盛誉的。王昌龄呢早年还是生活比较贫苦的，主要依靠着农耕来维持生活。在他30岁左右的时候呢进士及第，那后来呢才开始了他这样子的一个征程。那么后来呢他的代表作呢非常有名的被大家知道的还有《从军行七首》，也是非常知名的。那么在后面的节目当中呢，小月也会为大家奉献更多的一些边塞诗的歌曲，请大家一同来欣赏。好啦，今天伴随着这首《出塞》，我们
1: 最珍贵的生活就是稍有时，暮有时，晴有风，阴有雨，没有纷繁万象，
2: 没有纷繁万象，
1: 唯有时令往复，简单
2: 简单，
1: 却欢心
2: 却欢心。
1: 且看落花随流水，且与千杯敬明朝。
3: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4: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5: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4: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6: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7: 我是一名共产党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面向党旗的庄严承诺。
8: 我是一名国家公职人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工作的重要职责。
9: 我是一名军人，国家秘密事关国防安全，保守国家秘密体现了军人的使命担当。
10: 我是一名普通公民，保守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
11: 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

0: 常非常的牢固啊，这是老祖宗的智慧啊。那么再来说一说啊，这个除了中国之外啊，在世界上还有哪些建筑特别的厉害呢？比如说金字塔，提到金字塔大家会觉得特别的神秘，金字塔能够屹立几千年不倒也是非常的神奇的。那么埃及金字塔呢，是人类最古老的纪念碑之一，其中最著名的呢就是吉萨金字塔群啊，这个建于4500年前，最高呢是146米，用了230万块石灰石砌成的，每块石头呢平均重量达到2.5吨，最重的一块超过了50吨。在当时那个年代啊，没有起重机，没有卡车的4000多年前，埃及人是如何建造这个神奇的金字塔的呢？就是很多人对这个事情都表示非常非常的惊叹啊。
1: 嗯，金字塔能够屹立几千年，首先要归功于它的形状，锥体是最稳的形状之一啊。底部越宽大，重心低，底部的每块石头都支撑在上面的重量，金字塔的每一层都是一个稳定的台阶啊。即使最上面的一块石头塌下来，也会被下面的一层接住，这种结构让金字塔能够承受巨大的压力而不会倒塌。
0: 科学家发现呢，金字塔的建造很可能采用了斜坡法。这个埃及人呢，在金字塔旁边呢修建了一条长长的斜坡，用滚木和杠杆把石块一层层的运上去。这条斜坡的角度还不能太陡，否则呢这个石头是拉不上去的，也不能太长，因为工程量会特别的大。所以考古学家估计啊，这个斜坡的长度大约是胡夫金字塔边长的2倍，角度呢大概是7度左右。这个角度呢，人拉着石头走还是会稍微轻松一点的啊。
1: 那令人惊讶的是，金字塔的石块切割精度可以说是极高。胡夫金字塔的底边长230米，但是四个边的误差不超过20厘米，四个角的角度误差不超过2700分之1度。金字塔的底面和正北方向只差了3600分之3度，那这种精度即使在今天也是很难达到的。科学家用现代仪器测量之后发现，金字塔的许多数据，比如说高度啊、底边周长的比例，恰好等于地球半径与周长的比例等。那最有趣的是，金字塔的设计还考虑了尼罗河的泛滥，塔的四面正好朝向东西南北四个方向。
0: 哇，所以说这个古人的智慧啊，可能有很多我们到现在还算是一个有点未解之谜的感觉啊，更多的探秘之后才会有所发现啊。那么再来说一说生活当中我们现在也会见到的摩天大楼啊，这个为什么摩天大楼不会倒呢？尤其是在碰到一些强风啊、地震啊，甚至是龙卷风的时候，好像都可以屹立不倒。当你站在几百米高的摩天大楼下面啊，往上抬头看的时候，有没有想过这么高的楼，它是怎么做到能够不倒的呢？那么稳的呢？摩天大楼不倒的秘诀啊，就在于它的骨架钢结构的框架。现代摩天大楼呢，通常采用的是钢框架和混凝土核心剪的这种结构，一根根巨大的钢柱和钢梁组成一个骨骼，然后呢，这个承担建筑物的重量。中间呢，有一个用钢筋混凝土浇筑的核心筒啊，就像是一根粗壮的脊柱一样，提供主要的抗侧刚度。你可能知道，说大楼遇到了最大的威胁不是垂直的重量，而是风。风对于高楼施加的不是向下的力，而是水平拉力啊，水平推拉的力量。这个呢叫做侧向的荷载。为了让高楼在风中不摇晃，工程师呢就设计了阻尼器这个秘密的武器。
1: 在台北101大厦呢，重达660吨的阻尼器就安装在地球12层，是一个巨大的钢球。当风吹动大楼的时候，大楼会跟着摇晃，那这个大球像一个镇楼之宝，它被安装在大楼里，通过电脑控制来回摆动。当大楼向右摆，钢球就向左摆，大楼向左摆，钢球向右摆，钢球的惯性抵消了大部分摇晃的能量，能让大楼的晃动啊减少40%以上。这个钢球在2015年的一次6.3级的地震中发挥了作用，有效地减轻了大楼的震动。而中国最高的上海中心大厦采用了另一种创新的方案，大厦顶层安装了一个重达1000吨的电涡流调节质量阻尼器，利用磁铁的原理，不需要任何的机械接触，没有摩擦损耗，可以使用50年以上。这两项技术啊，能够让摩天大楼即使在强风中也能稳如泰山。

0: 改善。
1: 那、啊、这个阻尼器起到了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啊。那么再来说一说，提起三峡大坝这个工程啊，也被很多人称之为叫做世纪工程，到底有多么的重要呢？三峡大坝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水利枢纽工程，大坝全长2309米，高185米，相当于60多层楼的高度。大坝的建成呢，创造了好多的世界之最，比如说水库总库容393亿立方米，相当于2800个西湖，还有呢防洪库容221亿立方米，装机容量2250万千瓦，相当于3个核电站啊。为什么要花这么大的代价去建这么大的一个大坝呢？对吧？也是有原因的。
0: 那首先呢，三峡大坝的第一个任务是防洪。长江中下游啊，是中国最富庶的地区之一，也是洪涝灾害最频繁的地区。历史上呢，1931年和1954年的大洪水造成了超过10万人的死亡。三峡大坝的221立方米的防洪库啊，可以将金江河段的防洪能力从10年一遇提高到100年一遇，保护1500万人口和150万公顷的耕地。
1: 嗯，那么其次呢，三峡大坝是一个巨大的绿色发电机，它的2250万千瓦的装机容量呢，每年可以发电约1000亿度，这些电呢，足够1亿个家庭使用一整年。三峡水电呢是清洁能源，不烧煤，不排放二氧化碳，按每度电消耗400克标准煤来计算的话，三峡每年发电节省了约4000万吨的煤炭，减少了二氧化碳排放约1亿吨，也为中国的碳减排做出了非常非常巨大的贡献啊！
0: 是的，那大坝的建设呢，也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大坝改善了长江的航运条件，万吨级船队可以从上海直达重庆，年货运量提升了6倍。长江这条黄金水道的运输能力可以说是大幅提升，推动了沿江经济的发展。当然，三峡大坝也面临挑战，库区的泥沙、移民的安置、生态的保护都需要长期的关注。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三峡大坝是中国工程技术和综合国力的象征，也体现了中国人民的智慧和力量。
1: 好了，今天的知道不知道就和大家一起分享到这里了。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星星，我们一起成长。
1: 小的时候你一定听过这支歌，长大了你可能听到过
3: 太阳太阳给我们带来金色和光彩。
1: 现在你是否想听这首歌呢？
3: 展翅的小鸟，破土的小苗，
1: 哆来咪我们一起唱，哆来咪我们一起唱。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开启今天哆来咪的时刻，跟大家一起在歌声当中聆听经典的作品。
0: 那今天呢，我们要认识一首超美的小诗，它像是一幅四季的画卷，还藏着我们天天开心的小秘密。
1: 没错，
0: 它就是送平常心事到，也叫春歌。
1: 我们经常在生活当中说这么一句话啊，这个一年之计在于春，一日之计在于晨。所以四季的变化呢，就是从春日开始的。春天啊一来，好像万物开始慢慢的复苏了。那么今天跟大家推荐的这首春歌呢，也是想打开大家的啊，这个一下子把大家叫醒一下啊，春天的感觉好像越走越近了。这首诗的作者啊，是一位禅师，他是在南宋时期的一位特别有智慧的高僧，大家呢也可以叫他啊无门和尚啊。他的俗姓呢姓梁，是生活在杭州的，一生呢都在研究和传播禅宗的智慧。他曾经写了一本很有名的书，叫做《无门观》，里面呢就收录了48则禅宗的小故事和他写的一些诗。而今天呢，我们一起来欣赏的就是啊《无门观》里最有名的其中的这一首。
0: 那他呢特别喜欢用简单好听的话把深奥的道理讲给大家啊，他希望每个人都可以找到自己内心的快乐。
1: 没错、
0: 那在南宋的时候啊，社会呢有点动荡，那很多人呢会因为生活名利啊这样的一些事儿烦恼不开心。无门禅师呢看到大家总是愁眉苦脸，他就想写一首诗告诉大家，快乐其实很简单，就在我们身边的四季里，就在我们的心里。
1: 没错啊，这个大家也经常听到这首诗当中。

0: 的其中第一句，那就是春有百花，秋有月。春有百花，秋有月，哇，在歌声当中是不是让大家感受到那种内心的沉静呢？好像所有的烦恼都与我无关。我觉得今天的这首歌跟这首诗的适配度真的特别的高啊。
1: 没错，那其实这首诗告诉我们的道理就是四季很美，我们要学会去欣赏。
0: 没错啊，
1: 春天看花，夏天吹风，秋天赏月，冬天玩雪啊，每个季节都有每个季节独特的快乐。不要只喜欢一个季节而错过其他季节的美好。
0: 哇，你这句话说的让我觉得突然间汗毛都起来了。因为什么？因为不要总为眼前的事情而去忧心，有的时候呢，你在忧心的同时也会错过很多身边的美好，就是这个意思啦。快乐不在远方，就在我们的心里。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不开心，不是因为天气不好，玩具不多，而是因为心里装了太多太多的烦恼的这些闲事儿啊，没有好好的处理掉，所以呢就会觉得特别的忧心。只要我们把这些烦恼放下，用开心平静的心去看待每一天，都可以是好时节的。
1: 所以说要做一个简单快乐的小朋友，不要想太多复杂的事儿。不要为小事生气烦恼，就像诗里说的那样，心里干干净净快快乐乐，我们就能天天都有好心情。
0: 没错啊，今天的哆啦咪时刻跟大家一起就分享到这里，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

0: 当天晚上是住在天水，大家还可以自由逛一逛古城，买一点当地的特产带回家。最后一天就要乘着火车或者高铁返回出发地，结束这趟美食与风光并存的旅程了。
1: 好的，我们也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们的这一趟春晚甘南双五八日游呢，有品质的保障，是100%的真纯碗，零购物、零自费、零擦边、零必消、零景交，还有呢零套路。我们这次的全程的豪华座驾呢是精选2+1的豪华保姆车，商务的皮质座椅加 USB 的充电接口，让大家在旅途的过程当中呢非常的舒心，也非常的贴心。然后呢，我们这次呢，像麦积山的景区交通、花湖电瓶车的保险，还有呢九曲第一湾的上行电梯保险、扎尕那的保险呢，都是包含其中的。甄选的住宿呢是全程3晚的商务型酒店加升级2晚的携程3钻酒店。我们而且特别安排了像特色的美食、网红打卡、天水麻辣烫、品天水地道的麻辣烫美食小吃，赠送呢我们的高原啊。牦牛牛肉汤锅啊，我们有虫草花老鸭汤等本地的特色菜。那在麦积山石窟呢，有一个麦积山的以福传奇，价值128元，也是赠送给大家，可以让大家呢领略麦积山石窟东方微笑的永恒传说，了解一下麦积山石窟的一些故事。那还有呢，就是在三棵草原呢，还会赠送价值98元的草原娱乐项目，暖心的小礼呢是遮阳帽和我们的矿泉水，而且呢真心承诺啊，我们是纯无亮点，我们要跟大家呢来了解一下每天必玩的一个景点啊，那也和大家呢来好好的领略一下。也提醒大家，节目呢是由江苏南京千亿旅游有限责任公司大力支持和赞助，节目微信号是13347711422，乐享金陵旅游俱乐部是您好旅行家线下实体跟团旅游俱乐部。稍事休息，回到节目中来。

0: 去圣托里尼，阳光下感受浪漫；
1: 去冰岛，冰与火的国度，享受自由；
0: 去土耳其，乘坐热气球，放飞梦想。
1: 每一段旅途都拥有出发时的梦想、意外的发现、难忘的故事，还有不期而遇的感动。
0: 行走的路上，我们用声音记录梦想。FM 91.4，你好，旅。

0: 祝您旅途愉快，旅行风向标。
1: 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和大家呢继续我们的你好旅行家的交流。旅行风向标呢，给大家介绍的是甘南纯玩双卧八日游。那天天老师呢，刚才呢把整体的线路给大家说了一下，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跟盘点一下啊，就是我们除了在路上的行程之外，每天可以呢推荐的这个景点，大家在这一天当中呢可能重点要关注一下的地方。比如说我们才到了天水之后，这一天我们的天天老师会给大家就是推荐比较要重要的玩哪个景点呢，来给我们说一下。
2: 好的，行程第二天呢会在天水，到了天水以后呢，我觉得就是必去的必打卡的就是先吃嘛，先到了天水一定要吃天水麻辣烫。甘肃的麻辣烫啊是甲天下的，
1: 对，
2: 它呢是香而不辣的那种，我觉得就是适合年轻人和年龄大的就是都能接受的。到了这边可以尝试一下。然后呢下午我会去到一个伏羲庙。这个伏羲庙呢我还是比较推荐的。伏羲庙呢它又俗称仁宗庙，前后经历了九次重修，形成了规模宏大的建筑群啊，是国内有伏羲塑像的伏羲庙。而且呢整个伏羲庙的建筑风格独特，庙内有古柏参天，整个氛围也是庄严肃穆的，红砖青瓦还有满是古柏，主殿的八卦藻井和伏羲像呀也是自带神秘感。这里呢可以深入的了解伏羲文化的起源和发展，而且呢每逢正月十六伏羲诞辰的时候呢，周边的群众都会扶老携幼纷纷前来伏羲庙朝拜祭祀人祖爷啊。殿内呢也是充满了一派庄重肃穆的景象。
1: 那么这一天呢到达天水就是麻辣烫和伏羲庙，大家呢可以了解一下啊。到了后面呢就是去出天水以后，然后就要去我们后面的一天行程，那自然可能让大家要关注的就是我们的麦积山石窟。因为麦积山石窟呢也是我们的这个全国的四大石窟之一，同时呢我们也会赠送一个以孚传奇的这个演出给大家呢观看。这个以孚传奇呢我们还是要了解一下的。
2: 对，行程的第三天我们就会前往麦积山，上午用完早餐就会前往麦积山风景区了。麦积山呢是国家重点的风景名胜区，是国家森林、国家地质公园、世界文化遗产。然后呢就要去看当天最推荐大家的一个麦积山的以孚传奇的实景演出。这个以孚传奇呢是一部以麦积山石窟第44窟东方微笑佛像为灵感的，讲述了西魏文皇后以孚氏凄美爱情故事的沉浸式体验剧。该剧啊以历史记载为蓝本，结合麦积山石窟艺术魅力，再现了以孚氏从尊贵皇后到被迫出家，最终为爱牺牲的动人故事。
1: 好的，我们玩完了这一天的之后呢，下一天呢我们的人文景观呢基本上就告一段落，然后后面呢就是一些自然美丽的景观了。那我们行程的第四天可能比较重点推荐的就是我们的扎尕那，对吧天天老师？
2: 对，是的，扎尕那呢这个地形既像一座宏大的巨型宫殿，又似天然岩壁啊。扎尕那整个山势是比较奇峻的，而且终年云雾缭绕，宛如仙境。更重要的是啊，它在扎尕那里面有藏宅、游牧民。我们在这边呢，可以感受一下这种藏宅的人文景色。
1: 好，那么第五天我们也知道，就是重点呢，可能是要关注一下我们的拉卜楞寺，这个呢也是大家很要了解的一个地方，因为它比较有特色嘛，对吧天天老师？
2: 对，是的，第五天呢早餐后会去看一下黄河九曲第一湾。这里呢最能诠释落霞与孤鸿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这一美丽壮丽的美景啊。然后呢就会去到拉卜楞寺，拉卜楞寺呢是非常推荐大家 游玩的一个点。
1: 是
2: 整个拉卜楞寺呢是藏传佛教格鲁派六大寺院之一，位于呢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是被世界誉为世界藏学府的地方。
1: 嗯，
2: 而且整个拉卜楞寺呢是甘南地区的政教中心。
1: 嗯嗯，好的，那么我们玩完了以后呢，最后一天呢，就是最后的一天旅程上面呢，就是第六天呢，我们还会要到这个八坊十三巷，也是了解我们这个人文啊生活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街区和一个地方，所以呢整个的行程呢还是比较丰富的。那我们今天呢介绍的节目呢就是这样了，稍事休息之后呢，我们将回到我们的

你好旅行家文艺之星的节目当中来，和大家聊聊我们的向灵卫夕阳红艺术团的一些故事。稍事休息，在下半段的节目当中再和大家相会了。我们感谢天天老师这一周的精彩分享，我们稍后再相会。

0: 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池塘里的荷叶穿上舞女的裙，田野中的蝴蝶翩跹起舞，笔尖开出的花朵鲜艳欲滴，文思泉涌，墨赋韶华。
1: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去圣托里尼，阳光下感受浪漫；
3: 去冰岛，冰与火的国度，享受自由；
2: 去土耳其，乘坐热气球，放飞梦想。
3: 每一段旅途都拥有出发时的梦想、意外的发现、难忘的故事，还有不期而遇的感动。

0: 行走的路上，我们用声音记录梦想。 FM 91.4，你好旅行家。
1: 听众朋友，在下半段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可以和大家呢继续交流，然后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又要进入到文艺之星的活动当中了。

0: 是呢也一路演出，一路呢开心快乐。那在文艺之星的节目当中呢，也和大家呢进行互动。好了，那么今天的文艺之星呢，我们将请到的是哪个艺术团呢？我们稍后在文艺之星节目当中和大家好好的来聊一聊，认识他们一下，了解他们的故事了。
1: 工作忙，压力大，头发都快掉光了。
2: 哎，老了，
3: 你老了，四十不到，说自己老了。你看看我们，五十刚刚好，
4: 六十正年少，七十扭扭腰。
3: 我们是乐享金陵文艺之星，永远正年轻。
0: 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和大家呢今天继续文艺之星的访谈。我们今天请到的是孝陵卫夕阳红艺术团的团长徐淑莲老师，您好。
5: 您好，主持人。
0: 嗯，那还有我们的郭东峰老师，您好。
6: 您好，主持人。
0: 对，然后两位老师呢，其实在上半段的节目当中已经来到直播间和我们呢相会，听了前半程的一些旅游方面的介绍。其实二位老师平常生活当中也是特别喜欢旅游的人，
5: 喜欢
0: 是吧、
5: 嗯、
0: 然后也跟着我们这个节目也去过很多的地方，对吗？
5: 对、嗯、
0: 那这样吧，我们还是要请两位老师呢各自来做一个自我的介绍，然后同时介绍介绍我们孝陵卫夕阳红艺术团的一些情况，好不好？那我们请我们的徐淑莲徐团长先来给我们做个介绍和讲解啊。
5: 好，谢谢。
0: 嗯
5: 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嗯，
5: 我是孝陵卫夕阳红艺术团团长徐淑莲。
0: 嗯，
5: 我们的团队是一个就是年龄比较大，
0: 嗯，
5: 很出名的一个就是年龄大的一个团队。
0: 嗯，
5: 但是我们这个团队就是非常团结，非常听话。
0: 嗯，
5: 然后我们是除了跳舞以外，
0: 嗯，
5: 就喜欢旅游。
0: 旅游。
5: 然后就是我们跟着江苏广电、
0: 嗯、
5: 就是他开始我们认识江苏广电的时候，他每一次旅游我们都是积极的参加。
0: 嗯，
5: 每次都积极的参加，然后玩的当中，玩的过程当中，大家都感觉到跟着他们走就是安全感啊，或者说吃喝玩乐都不愁、
0: 嗯、
5: 就是一条龙服务都非常的这个暖心。
0: 嗯，
5: 非常的暖心。然后有问题了，即使有人回报，也有地方就说理啊，对啊。
0: 嗯嗯。
5: 然后还有一个，他主要的是还带着我们去演出。
0: 嗯，
5: 带着我们演出。我们演出的时候大家就感到就在南京这个地方演出嘛，就是好像上了舞台，大家就是这种平平淡淡。
0: 嗯，
5: 但是到了，比如说我们到了内蒙古啊，到了云南啊，到了这些地方去演出。嗯，啊，那这个感觉是不一样的啊，这个感觉不一样。
0: 嗯，
5: 所以大家的就是这种那种兴奋感不一样嘛，到了舞台上的兴奋感不一样啊，非常的开心。
0: 嗯，
5: 所以说呢，我呢就是很希望就是继续的跟着这个省广电去继续旅游，继续走啊！只要有活动，只要我能参加的，我就会积极去参加。
0: 嗯，
5: 我不但我自己参加，我会还会组织一帮的姐妹们，跟着他们走，安全服务各方面放心，也不用我操心了。如果跟着其他的旅游团的话呢，就是有的是我们年龄大了嘛，好多东西都不懂。
0: 嗯，
5: 就是会被人家忽悠的那种感觉。
0: 嗯，
5: 但是跟着他们走，毕竟是一个广播电台一个窗口的这个地带，然后跟着他们走，觉得安心安全。
0: 嗯，
5: 暖心。
0: 嗯，
5: 今后的话呢，如果那个的话我不但我自己去，我还会带着一帮朋友跟着我们一起走。
0: 好，谢谢徐团长对我们江苏广电你好旅行家节目对于我们一路繁花旅游的这个认可和支持啊。那来，我们请我们的郭东峰老师来做个自我介绍，然后介绍介绍您平常的一些这个参加我们孝陵卫夕阳红艺术团的一些故事，好不好？来。
6: 好的好的，谢谢主持人。我呢就是说我不是第一批参加我们徐老师这个队的，是后来听说他在我们舞蹈这个团队当中很出名嘛。
0: 嗯，是，
6: 对吧？
0: 嗯，
6: 然后 参加过多少次演出就相识了嘛。
0: 嗯，
6: 从相识然后到相知，
0: 嗯，
6: 然后我们就同时就走到了一个团队，
0: 啊，
6: 对吧？
0: 嗯，
6: 这个，自从到了这个徐老师这个团队以后呢，我认为他们的这个氛围挺好。嗯

0: 挺好，
1: 氛围挺好的。
0: 嗯，
1: 首先这个徐老师他以身作则，
0: 嗯，
1: 对吧？
0: 嗯，
1: 在这个言语当中啊，在大家言谈当中呢、啊，都是以一个等于老师，以一个大姐的身份，等于跟我们说话。
0: 嗯，
1: 就是平常大家舞蹈当中有什么不对的地方，他言语当中也是轻声轻语的，等于说到点子上，所以叫大家就是心服口服。
0: 嗯，
1: 所以说哎，大家在这方面是很认同的。
0: 嗯，
1: 另外徐老师呢，还有一个吃苦耐劳的精神。
0: 哦，
1: 就是什么东西呢？就是大家都不要准备。
0: 嗯，
1: 比如说头花。
0: 嗯，
1: 比如我们要参加演出嘛，要投花杆，他的加班加点，哪怕做到深更半夜，他自己掏钱，买一些琐碎的那些小东西，把它加工成这个大家的投花。所以说在这个当中呢，我认为徐老师你辛苦了，对吧？
0: 徐老师很热心，
1: 很热心，很热心。哎，在这
0: 其实大家不知道，就是郭老师来到这个直播间。应该是第一次是吗？
1: 第一次。对对，
0: 徐老师呢是有经验的，以前呢也到了我们这边来做客，和易潇老师也
1: 是的，是
0: 一起访谈过，所以他明显比您要有经验。您来以后呢，想这个拍照留念啊，徐老师都是给您做这个服务，站好啊，这个姿势，
1: 对对对，
0: 然后戴着耳机，怎么这个怎么拍，那个怎么拍啊？然后呢，还导演您。这个拿着我们的稿件也做道具啊，就确确实实特别的一个热心，而且呢就是可以说在这个娱乐方面，在文艺方面还是很有经验的啊。
1: 谢谢。
0: 所以这个郭老师也是由衷的感谢徐老师，确确实实热心。
1: 是的是的，
0: 对吧？
1: 讲的是代表大家的心声。不能大家都来到这个直播间嘛，
0: 对吧？
1: 那
0: 同时呢，为什么徐老师队员现在也有不少吧？
2: 队员现在是二十几个。
0: 然后徐老师说，为什么队员那么多？第一个呢，当然是要轮流带到直播间或者是来做节目的，但是为什么今天会把郭老师带来？其实徐老师他自己也有说法，是吧？
2: 但不对，郭老师为什么把他带来啊？就是我们郭老师这个人呢，就是他到了我们的团队嘛，也是朋友介绍的，介绍来了以后，然后我们两个人就会走到一起，就是走到一起的原因就是，大家都能相互支持，相互帮助，实事求是的去做一些事，就是我有什么，比如说像旅游方面的这些，资源啊，我都会然后请他帮忙，他都会热心的去做这个事，就是怎么说呢？像姐妹一样，互相帮助嘛。
0: 等于就是说，您有一些团队需要协助帮忙的，您就会找到郭老师，
2: 对
0: 吧？其实更
2: 特别是旅游方面的资源
0: 嘛，旅游方面，因为郭老师是更喜欢，也很喜欢旅游的，是吧？
2: 喜欢，但是他原来他，你不看他很厉害啊？原来是卫马队的一个队长啊。卫马就是走虎的。那卫马他很厉害。所以说，我们郭老师的这个资源，还有一个他的这个就是与人之间相处，就是他这种信任的给别人来说，对别人来说，对他有这种很高的信任感，就是那种感觉。所以大家跟着他走。就放心，就这样，我们跟着广电走一样的，人家他的好朋友跟着他走就放心，他只要一声令下，其他的人会把其他的东西放下来跟着他走，是就这么一个
0: 刚才
2: 亲和力嘛。
0: 我听这个我们业余聊天的时候，徐团长还说了这么一句话，说我们叫什么，有困难找民警来了，但是呢，这个我们夕阳红艺术团有困难就找郭老师。
2: 郭东风，对对对，
1: 谢谢。
0: 对对对，那也是这个互相的在活动当中的一种建立起了一个彼此信任的感觉。
2: 对，就是大家一个相互支持嘛。
0: 那问问徐老师，这个我们孝陵卫夕阳红艺术团是成立到现在已经有多长时间了？
2: 我们成立的时间还是蛮长的，2014年。
0: 那也有12年了。
2: 我是2002年就开始带广场舞，然后2014年把大家就是从广场上拉出去了，就开始走上舞台了。
0: 那这个问题我就要问您一下的，02年广场舞，然后到了，12，
2: 这个自己的这种，确实是还是蛮美的。如果说你要不带他拍出来，他没有这种感觉。
0: 是的，
2: 对。所以昨天我们上场，上场的我昨天感到非常的震撼，就是心情就是那种特别 好。你看今天早上我发了一个大红包给他们啊，然后就是我这种开心，就是有那种说不出来的开心，我就感到我的团队的队员，哎呀，就是那种。

0: 请回来就是特别好，我就特别就感谢他们那种感觉啊，我就感谢就像好姐妹，就是特别好的这种好姐妹一样的。我们在一起相处这么长时间，你问他，我们团队里面没有互相之战发生过一次什么不愉快的事，或者是什么东西。如果说加班了，马上又演出了。今天下午陪练时间长一点短一点，大家都还是所以说我记得这个平台也感谢一下我们孝陵湾夕阳红艺术团的全体姐妹们。
1: 好的，谢谢我们的徐团长，谢谢我们的郭老师走进我们的直播间。今天的节目呢就是这样了，感谢你们二位，下次有时间有机会我们再来聊天。好，朋友们再见。
0: 再见朋友们。

世间所有相逢都是久别重逢，杜丽娘、柳梦梅如是，我们亦如是。大家好，我是昆曲演员施夏明，爱文艺在一起，希望我们每个人都充满爱和勇气，也祝福每位

0: 各位听众，各位选民，大家下午好，时间到了14:04，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梨园漫步节目，我是您的好朋友刘璐。老话讲啊，听戏有门道，看戏有讲究，台上热热闹闹唱尽悲欢离合，台下轻轻松松品出韵味分寸。听戏呢，可别光图个耳朵过瘾，得沉下心来细咂滋味，唱腔的抑扬顿挫，念白的字正腔圆，慢慢听，细细品，才能听出弦外之音。那么看戏呢，也不只是瞧个新鲜热闹，身段步法、手眼身法步，一招一式藏着小心思，水袖一甩，台步一挪，全是人物的喜怒哀乐。真正懂戏的人听的是韵味，品的是风骨，悟的是人间烟火情。好的，那么接下来就与我呢抛开琐事烦恼，伴着锣鼓丝弦，一起沉浸式感受传统戏曲的魅力。
1: 中华的戏曲艺术。
0: 接下来关注一下

0: 天气，今天到明天白天，江苏全省应有阵雨或雷雨并见指。24号，全省有较强降水过程，其中淮河以南、西部和淮北中部地区雨量可达暴雨。来关注一下南京的天气，南京今天下午到夜里是阴转阵雨或雷雨，偏东风4到5级。今天最高气温28度到29度，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是22度到23度。明天的是阴有阵雨或雷雨，并渐止转阴到多云。明天的最高气温是29度到30度，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是22度到23度。那么后天的是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雨到暴雨。好的，天气情况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今天的梨园漫步，我们推出的是周末点戏台，我们稍后呢将开通热线，欢迎大家打进热线来点播您喜欢的戏曲唱段。金昆月夕阳，黄梅槐户，大家都可以在电波当中来进行现场的点播。我们的热线号码是025-844-5551，844-55522，欢迎大家打进热线来进行现场的点播。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也欢迎大家下载大蓝鲸客户端，通过网络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无尽钟爱，酸甜苦辣，表现一个个。
2: 他喜欢传统文化，他说做戏曲是兴趣所在，他乐于去做。
3: 他喜欢自然古迹 ，MP3 装满江南丝竹、新民乐、中国风。
4: 明城墙上走一走，就能感觉到古都的韵味。
2: 有人说他爱折腾，他说做戏曲啊，就要不断创新求变，才能吸引更多人走进园林，一观春色。
3: 他为戏曲奔走呼吁，他为传统文化代言。
2: 江苏广播十大名牌节目《梨园漫步》节目主持人刘璐。
5: 大家好，我是刘璐，每天下午2点，带你听最动听的中华戏韵。
6: 要听就听我喜欢的点戏台。

0: 好的，我们的热线已经为大家开通了，号码是02584455511，我们来迎接第一位朋友的电话。王先生你好。
1: 李木老师啊。
0: 你好王先生。
1: 我听一段那个严凤唱的水料黄榜中状元。
0: 严凤英演唱的水料黄榜中状元是吧，一段黄梅戏，稍后我们来安排好吗？
1: 是的，请官休职，马上不是高考了吗？
0: 嗯，
1: 祝愿他们。
0: 好的，学子马上高考，祝愿他们是黄榜哈、啊、中状元，对吧？好的，
1: 我孙子今年也是高考啊。
0: 好，那祝您孙子，祝您孙子也考上状元，好吗？
1: 谢谢
0: 好，不客气啊。好，我们再请导播来迎接一位朋友的电话。郭先生，郭先生你好。
2: 喂，
0: 你好，
2: 刘老师，
0: 你好。
2: 今天发奖，请你到班上杨剧卖油郎。
0: 杨剧卖油郎是吧？嗯。
2: 在那个李开明上的
0: 李开明的啊，好的，我们稍后来安排好吗？
2: 好，
0: 嗯，好，再见。那么刚才这位先生想点播一段杨剧名家李开明演唱的《卖油郎》。好，我们首先来安排这段《水料黄榜中状元》，我们请大家呢一起来听。

0: 姐。
1: 状元公。
2: 嘿，是呀，
1: 你。

0: 文艺是生活的滤镜，看山不只是山，是山气日夕佳；看水不只是水，是气蒸云梦泽。用文艺的眼睛美化每一次生活，相伴文艺，金风玉露。
1: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文艺相伴，岁月如歌。江苏文艺广播33岁，生日快乐！
3: 大家好，我是梨园漫步的主持人刘璐。一晃33载，咱们江苏文艺广播风华正茂。我呢，守着梨园漫步这方小戏台，天天和生旦净丑作伴，跟着锣鼓丝弦过日子。有幸扎根文艺广播，把梨园趣事、名家名段通过电波唱给大家听，也特别感谢各位戏迷朋友一路捧场、一路陪伴，听我聊戏、赏曲儿，不离不弃。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好的，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梨园漫步的周末点析台。我们的热线继续开通，号码是02584455511。那么刚才有位楚先生想点播一段京剧沈小梅的唱腔，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安排这一段沈小梅和梅宝月在武家坡当中的这一段经典的对唱，一起来听。

0: 列位大嫂请了。
1: 请了，今夜莫非是命路途梦？
0: 阳关大道哪有失迷路途之理，我乃照明问心的。
1: 有命便知，无命不晓。
0: 提起此人，大大有名，
1: 但不知问的是哪一家呢？
0: 就是那王丞相之女，薛平贵之妻，王氏宝钏。
1: 今夜来的不凑巧。
0: 怎么不凑巧？如今呢，
1: 回转还要去了。
0: 范老大嫂转达一声，就是他丈夫带来万金家书，叫他前来接去。

0: 人生如戏，昆曲在唱戏，也是在唱人生，只不过昆曲唱的温婉，将人生的酸甜苦辣表现得千姿百媚又百转千回。人生总要有追求，希望有更多的人关注和喜爱昆曲。大家好，我是昆曲演员善文，在这里向江苏文艺台的听众朋友们送上我最美好的祝愿，希望大家的生活诸事顺意，繁花似锦。爱文艺，在一起，文艺九一四就是有意思。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您即将收听的是九一四风从东方来。
2: 九一点四，
3: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九一点四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5月23日，江苏文艺广播开播33周年，
1: 生日快乐！
2: 美妙时光，欢乐分享。江苏文艺广播台庆周特别企划，
0: 5月16号到17号，中国少儿戏曲小梅花荟萃活动江苏选拔现场展演，唱响淮剧小镇，共迎新梅绽放。
2: 5月20号，广播剧《一束阳光》全新上线，首播试听，点亮梦想。
0: 5月23号，文艺会客厅跟着演出去旅行特别节目，走进苏州，探秘园林版昆剧《浮生六记》。感谢江苏省文化和旅游厅大力支持，水运江苏，有你会更美。
2: 5月23号，台庆当日，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快乐出发。全天节目还有文艺广播所有主持人的告白心语，贴心相伴。
0: 33载，文艺相伴，岁月如歌，声声祝福，继续同行，传播文艺的力量。
3: 一幅音乐画卷，或宏阔壮美，或秀雅绚丽，展现中国古典音乐的历史纵深。
4: 聆听一场音乐盛会，来自天南海北，传向四面八方，唱响民族旋律，把握

胸、腹联合呼吸，通过发声练习来调节喉头的位置和气息的控制，从而实现声区统一以及音色的变化。在这里呢，特别需要协调声母准确性和韵母的形态保持等等歌唱的语言要素。这好像是越分析越专业了哈。美声唱法的演唱方法就包括很多专业的训练，比如说呼吸、发声、歌唱语言这三个基础环节的训练。而呼吸作为发声动力，它需要实现灵活的控制。发声练习通过我们刚刚说了这个母音音节特别重要，就在音域内反复的去练唱找感觉。那不同的作品呢，也需要采用不同的共鸣腔体来保持自然的尺度。歌唱的语言则需要和呼吸、发声、共鸣协调统一。我们节目当中说实话来的我们的通俗唱法，我们的中国的民族唱法比较多，流行的也比较多，但是美声的真的还不多哈。说起美声唱法，它的历史既然是舶来的啊，起源于欧洲，那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古罗马教会的圣咏咏叹。13世纪欧洲复调音乐推动了多声部的合唱发展，到11世纪后出现了游吟歌手、练诗歌手等等专业的歌唱者，到19世纪歌剧发展形成之后，以威尔第的作品为代表的演唱标准，20世纪则呈现了多种流派并存的歌剧。在1602年卡契尼在新音乐的序言当中提出的技术要求，从而奠定了美声唱法的技法基础。16世纪意大利歌剧的兴起，确立和发展了美声学派的声乐技术和演唱风格。到19世纪德奥艺术歌曲兴起繁荣，那不仅仅出现了和歌剧不同的演唱风格，还造就了许许多多专门从事艺术歌曲演唱的歌唱家。由此可见，朋友们，音乐创作的繁荣和发展，歌曲创作手法的革新和开拓，对音乐表演和声乐演唱以及音乐教育都起着十分重要的

那我们今天呢，美声唱法跟大家一起，我们更加落地听到美声唱法唱的中国歌。 美声唱法不仅仅影响着我们中国的声乐艺术，同样影响着其他国家的声乐艺术啊，在西方声乐的发展过程当中，美声唱法占据着重要的不可取代的地位，创造了许多的美丽辉煌的时代，为声乐艺术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也影响了不同国家的声乐艺术和技巧。 不过呢，这些年来，美声唱法在我们中国声乐界曾经引发了一些争议啊。 像2025年的时候， 歌唱家郁钧剑在声乐理论专著《语言决定唱法》当中指出说，中国民族唱法的训练技巧和技术体系完全来自美声唱法，评判标准也惯于套用美声唱法，导致民族唱法失去了自身的特色。所以他提出语言决定唱法的理论， 强调美声唱法基于意大利语的单元音，而我们的民族唱法应该根植于中文的复杂声韵体系，比如说十三折。他呼吁民族唱法借鉴，但是不要照搬美声唱法。你看，郁钧剑的教学和研究成果呢，像他的学生在中国音乐的金钟奖当中的获奖，也是支持了这一理论。好吧，朋友们，接下来美声唱法唱中国歌， 让我们继续一起来分享的，就是美声唱法当中的另一个实力唱将戴玉强，那就是我。

0: 一路有你更动听，更动听。风从东方来，
1: 风从东方来。刚刚呢，我们跟大家又继续分享了一曲，这是来自于厦门六中合唱团的孩子们带来的一首经典的歌曲，也是早期初期的

0: 学堂乐歌送别。其实美声唱法在现如今的当下并没有一个完整的清晰的歌单，但是呢，经常演出的我们中国的美声作品也主要收录一些权威的教材，比如说李信昌还有景卫刚编的美声唱法歌曲大全等等，那里有大约200首中国作品，以及何米亚编写的美声唱法歌曲集，我们中国作品大约197首，其中涵盖了民歌、艺术歌曲和歌剧选段。那今天这样一个美声唱法的话题呢，距离我们节目的惯常的一个内容呢有一些距离，为此呢我想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了几曲之后，我想更加切身的体会还是要来自于我们专业人士的辅助，给我们来一个普及。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依然按照我们每周一次周五的音乐人物的惯例啊，为大家邀请到一位音乐人物，他不单单唱美声唱法，学习也是美声唱法，而且至今他还活跃在我们的群众舞台上。他就是来自于南京市大鹏艺术团的团长霍志庆老师。那我们欢迎霍老师。霍老师你好。
1: 你好，大家好。
0: 哇，
1: 我是大鹏艺术团的霍志庆。
0: 这声音一出，我要立马把您的这个话筒往下拉了。果然气息饱满啊，中气十足。那霍老师，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刚刚我们一起分享到了一些我们中国的声乐作品啊，美声唱法演奏的中国歌曲，包括刘秉义老师的《月之故乡》，包括戴玉强的歌曲，包括《送别》《学堂乐歌》啊。所以今天很想请霍老师跟我一起，我们共同在这期节目当中针对美声唱法这样的一个主题跟大家来做一个普及和交流，好吗？
1: 好的。
0: 首先我想我问出的问题或许也可以做一些概括来代表大家心中的疑问，我就来带大家来问问您，好不好？首先啊，霍老师，就是平时啊，你看我们大众，我们都说，哎，你有什么兴趣爱好呀？可能你问100个人，有99.5%都会说，我喜欢唱歌呀，哦，我喜欢听音乐呀。似乎我们的生活中跟音乐离得如此之近，但是音乐其实这个内涵太多了。
1: 对，
0: 包括说你会唱歌吗？谁不会唱歌呢？张口就来，有伴奏没伴奏，卡拉 OK 听力，我们都说自己是一个会唱歌的人哈。
1: 对，
0: 那么在群众文艺当中呢？平时我们得实话实说，我们可能听的更多的是流行歌曲。
1: 对，
0: 流行通俗歌曲，总是会觉得老百姓是不是有这样的疑问，会觉得，哎，这个美声啊，这个我不会，我没学过，没学过啊，我听不来，听不来。所以是不是觉得离我们的生活舞台比较远呢？很高雅，很遥远。所以今天节目一开始，我是不是想请我们的嘉宾，我们的霍志庆老师来用您的语言，越通俗越好，用简单的话语来告诉大家美声唱法它到底是什么。
1: 实际上美声这个词很好理解，对吧？美就是美，实际上表达出歌唱上面，就是唱的声音越美，这个接着越好，大家听的耳熟能详的所有的歌曲，实际上现在美声在中国这个大地上面，美声的唱法已经非常非常非常普及了。
0: 但是相比较通俗流行，甚至是我们比如说50、60年代啊，70年代，甚至我们更加熟悉的我们中国的这个民族唱法呀、民歌呀，大家还是觉得有距离，从不管是从心理上啊，还是从生活中啊。
1: 对， 对， 对， 对。
0: 所以美声唱法它到底是什么？当然都是美的，我们唱歌都想要特别美好的，民族通俗我们都是这样啊。那具体说说美声和比如说吧流行，美声和流行它最大的区别在哪里？
1: 美声和流行，这个和民族它的区别实际上并不是太大。关键问题就是你的理解能力，你的理解认为是美声是什么样的美声，那么流行是什么样流行，实际上通通都是从人的器官里面发出来的声音。
0: 喉咙。
1: 这个很好理解，但是只是所谓的美声是用

0: 稍稍用了一些方法。
1: 嗯，不是稍稍吧？稍稍肯定
0: 不行。实际上，我们在讲我们中国的。
1: 你听啊，比如说你那个位置曾经就做过很多的嘉宾，每周五啊，我们都会啊惯例有一个嘉宾，别人的那个话筒会推到上面最上面，你看。但是您的这个您说话，你看我刚刚就给你拉下来了，中气十足，
0: 声音强了。
1: 你这声音一定是经过训练的嘛？
0: 所以讲说这美声的是从。应该从基础开始训练，那是掌握的方法，唱美声可能会更加得体一些，那么后期学美声可能要稍稍困难一些，因为美声它要和人的身体，它的器官和你掌握的方法要结合起来，所谓的才叫掌握的技术。
1: 就是你用的这个力气，你不单是把声音能发出来，而且你要有技巧的发声，你的这个唱出来的声音才叫做，同样是这个歌曲的旋律，你这个叫美声，它的那个叫民族，民族的也是要通过声音技巧的这个训
0: 练。实际上现在的民族也包含了美声在里面。
1: 我也觉得，尤其是那些舞台歌曲，
0: 过去的那个我们比方说那个刚刚解放后我们搞的长征主歌这个歌曲里面有很多的民族歌曲，那个民族歌曲是和我们过去中国的音乐民族音乐是很非常非常接近，
1: 对，
0: 但现在通过这个技术更迭，已经把民族的加上了美声的技巧，所以美声现在非常好听了，
1: 是的。那霍老师，我们稍事休息，半点回来我们继续和大家一起来聊聊美声，听听美声，好吗？
0: 行，好，
1: 稍后回来。
2: 一成不变的日子里，要给自己一些小小的馈赠。在转角的咖啡店坐下来，去24小时不打烊的书房消磨一晚。周末赴一场话剧或是画展的约，每周给自己订一束快递上门的鲜切花。用心经营，平凡的生活。就可以有盎然的意趣，文艺就是每一天。
3: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4: 我是一名国家公职人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工作的重要职责。
5: 我是一名军人，国家秘密事关国防安全，保守国家秘密体现了军人的使命担当。
6: 我是一名普通公民，保守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
7: 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
8: 文艺相伴，岁月如歌，江苏文艺广播33岁生日快乐。
9: 大家好，我是风从东方来节目主持人子君，有幸与江苏文艺广播相伴同行，在一方话筒之间，用声音传递温柔，用陪伴安放日常。回首来时路，这里承载着我的热爱与成长，也见证着无数听众的晨昏与心事。是电波让我们跨越距离相遇，是文艺让彼此心生共鸣。每一份倾听，每一声回响，都是我前行路上最珍贵的力量。感恩平台给予的舞台，感谢听众长久的守候与偏爱。未来我也会带着初心继续发声，用最真挚的表达守护这一份跨越时光的温暖。
8: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浓浓中国情，悠悠华夏韵，半点回来，继续锁定今天的江苏文艺广播，调频 91.4 中波 1053， 继续双频同步，风从东方来，我是子君，好歌共享。

0: 电影《海外赤子》当中的插曲《我爱你中国》，这是一首美声唱法的中国歌曲。没错，在今天周五的音乐人物访谈当中，我们聊到的也听到的更多的是美声唱法的歌曲，同时更多聊一聊跟我们平时似乎听的和接触的并不太多的美声唱法。针对这样一个话题，今天呢，我也请到一位专业人士啊，走进我们的直播间里和我们共同分享。他就是来自于我们南京大鹏艺术团的团长，同时呢，也是一位专业的美声唱法的歌唱者霍志庆，霍团长，同时霍老师。霍老师，
1: 你好。
0: 叶佩英啊，
1: 叶佩英，
0: 我爱你中国，我特别喜欢这首歌曲。
1: 对，
0: 嗯，
1: 这个实际上叶佩英唱的这个《我爱你中国》，一开始的时候，他是带了一部分的民族唱法在里边。
0: 那我其实我相信，现在我们听到的这个流传最广的这个版本，应该也是调整之后的，但是还是能够听得出来，
1: 它
0: 有一种来自于民间的那种泥土芬
1: 芳。对对对对对对，他声音，他有很民族的这个味道在里边。
0: 嗯，所以我是不是可以说，即使是美声唱法的中国歌曲，但是它一定也是在这个，因为美声唱法舶来的嘛，
1: 对，
0: 它也是深深的打着我们中国民族歌曲的烙印。
1: 对，对对，
0: 其实是须臾不可分离的。
1: 对对对对对。
0: 其实，在刚刚呢，我说跟大家解析的时候，在百度百科里的民族美声唱法，我说它其实是起源于欧洲的一种声乐技法。那刚刚您也说了，它是保持喉头的一种吸气状态，引发共鸣腔体共振。
1: 对，
0: 这个啊，我告诉你，对于听着流行歌长大的年轻一代啊，不要说是他们了，就算是唱着中国原创歌曲、民族歌曲的我们这些啊60、70后们，也不一定会觉得您说的这个还是比较抽象，因为确实需要

0: 他练得早，所以有些技巧就根深蒂固了，
1: 对， 对， 对，
0: 成为一种发声的自觉。
1: 对，
0: 嗯，
1: 尤其现在合唱里面大部分都要美声唱法，
0: 嗯，
1: 因为合唱里面唱民歌的这个合唱是最后人的感觉，合唱里面的和声
0: 嗯
1: 是不太能体现出来。
0: 因为我记得在早些年我们央视还有这个原生态中国什么什么合唱大赛，其中有原生态专场，
1: 有、
0: 嗯、现在
1: 那个是非常民族的，
0: 对对，
1: 就比方少数民族的、
0: 啊、甚至是
1: 某一些
0: 无伴奏合唱啊，
1: 哎，无伴奏合唱唱的也非常好，
0: 嗯，
1: 那是地道的民族唱法，
0: 嗯，
1: 对。
0: 所以您觉得在合唱当中其实是美声更加运用的广泛一些、啊、
1: 更加广泛，因为大家唱起来最后听起来、
0: 嗯、
1: 哦，原来对比一对比，对比出来就听出来我们现在学的基本上都是美声的合唱
0: 哦、
1: 哎、
0: 是这样，
1: 因为合唱里面它的共鸣腔体结合起来、
0: 嗯、
1: 那个声音发出来的和谐声非常好听，
0: 嗯，
1: 这和一般的我们唱民族唱法是不一样，
0: 嗯，
1: 除非是那个非常民族的，他们那也是从小练出来，那是不一样，
0: 嗯，
1: 在我们现在大多数你们这个无论是年轻的啊中老年的合唱里面都要基本上都是学的美声
0: 嗯
1: 发声方法，
0: 是的，
1: 嗯，
0: 其实我们普通人唱歌呢没有学过这个技巧，大家就是凭着一股热情啊，觉得有的时候是拼嗓门，是不是？
1: 对对对。
0: 甚至唱歌容易这个挤嗓子，
1: 对，
0: 高音上不去。
1: 对。
0: 那美声，刚刚您说了，其实咱们这个很多的百度百科也有，您也说了，它是一种练声的方法，根深蒂固了。那美声讲究科学发声，您再给我们深入浅出的说一说，那美声又怎么样来保护嗓子然后轻松的唱高音的？您看您说话好像就轻轻的那么
1: 好像很犹豫是吧，
0: 轻启朱唇、哎、声音就非常的声若洪钟。
1: 实际上美声的唱法那个人身体的震动的原理啊声带震动震动它是在表面震动，如果是这个震动把它的声音传递到你所有的空间里面把它共同震动起来，
0: 胸腔共鸣声、
1: 那个就从低到高就全部有了、
0: 哦、好，
1: 实际上美声唱法的最大最大的好处是它用气息推动了声音震动，那就不费嗓子，就保护嗓子，
0: 反而是不费嗓子，
1: 反而不费嗓子、就是声音又好听又能保护嗓子，所以它的科学方法用得很广泛，
0: 而且还有共鸣，
1: 共鸣又响、哎，是美声。最主要是最早的时候，美声是过去没有麦克风。
0: 对呀，就像是刚刚说到，最早它也可以追溯到古罗马教会的圣咏，
1: 对对 对， 对。
0: 可那时候没有麦克风，就是在教堂里面，最多一个小风琴伴奏。
1: 对，
0: 嗯，
1: 对，所以那时候没有麦克风，它要靠什么能把声音传递出去呢？
0: 嗯，
1: 那么逐渐在人这个练唱的过程当中才逐渐找到了这么一个共鸣腔体哎呀，一唱能把这声音传得很远原来是个声音能这样子唱，就是逐渐
0: 所以都怎么练声嘛
1: 我们练声很技巧很简单在从小的时候练习就是练气息美声唱法关键就是气息，
0: 是不是跟
1: 唱吸气跟那个吐气的这个时间这个线条一定要保证你的共鸣体里面有气声出来，所以练美声的时候一定是要先练会吐气，不仅仅是吸气，
0: 先练吐气，
1: 吐气要坚持时间来吐气，这就是练声的最基本的方法。
0: 霍老师有不请之请，能不能给我们现场示范一下？
1: 那很简单，
0: 嗯，
1: 这个大家就是声音。因为我们练气息吐气的时候声音是非常非常小的，
0: 我们总得先吸才能吐，
1: 比方说对，正常的你把气息比方说气息一次性吐干吸气深吸，开始吐气的时候是这个声音
0: 就像蛇吐信子
1: 对对对，一点像蛇的它最好的是一个检验方法是什么用个蜡烛，
0: 用一个蜡烛，
1: 把蜡烛芯的点着，着了以后，然后 放在你吹气的这个口
0: 放嘴巴前面，哎，然后你就用那个舌子
1: 你能把那个气息要又要吐出来，又不至于把它吹灭的，
0: 用牙齿缝去吐吗？
1: 对，就是表示了这个这么轻，
0: 嗯，
1: 对吧，
0: 嗯，
1: 而且火苗不能动，要能保证
0: 火苗还不能动，
1: 好，火苗不能动，哎，这就是技巧，这是练练身的技巧。
0: 你们那时候真的是这么练的吗？
1: 过去的时候没有其他蜡烛油啊，蜡烛不点不亮，对吧？
0: 哦，这真的是，
1: 就是用蜡烛来吹试验你那个吹气的这个功夫。
0: 嗯，
1: 时间我们是用时间来计算，
0: 是越长越好吗？
1: 时间轴练从10秒钟练了20秒，
0: 嗯，
1: 20秒练了40秒，
0: 嗯，
1: 最终我们要练到1分半钟
0: 才算合格。
1: 哎，就是90秒钟。
0: 这个有没有最高记录？
1: 这都是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0: 是不是就是越长越好
1: 啊？时间当然越长越好。
0: 那我理解你这吸气越长越好，那肯定吐气越长越好，肯定跟你这个吸气越充分越好呀。
1: 对呀、啊，还有是练了本身身体、某个人的身体的状况也不一样。
0: 嗯，
1: 所以他这个所谓的美声啊，这个练声要是从综合性考虑。
0: 嗯，
1: 并不是说哎呀你练气就练出来，还不能完全这样。要比方说你身体不好的时候，你也没办法去憋气憋到那么长时间。
0: 嗯嗯，那反而很耗气。
1: 哎，
0: 耗你的元气。
1: 对，耗元气，你身体反而不会。那我们现在年龄这个层次往上面逐渐大了以后啊，
0: 嗯，
1: 他锻炼身体也有一个好处，练美声。
0: 哦，有点像运气力。
1: 哎，就像打太极拳一样的，打太极拳需要平缓的喘气，
0: 对，
1: 运气。
0: 没错，
1: 练功，
0: 还有我们的女士爱练的那个瑜伽，那也是靠你的气息，
1: 那也是靠气息，
0: 哦，我好像有点悟到了，哎，
1: 这就好。
0: 所以你看，就是得让我们的行家，让我们的专业人士来给我们深入浅出的啊。那我就知道了，其实你不是说每个人靠啊和嗓子去吼，跟着卡拉 OK 去练就能找到那个味儿。为什么人家说，哎，这个民族唱法唱的有味儿，哎，那个流行曲啊？唱的地道，哎呀，这个是唱美声的，那可非一日之功。你看，大家就有这样浅显的认识。但究竟怎么样练功呢？刚霍团长、霍老师给我们做了一个示范啊。那我就想问问了，既然您是我们今天的音乐嘉宾，我想问问您是什么样一个契机，让您来选择深耕美声唱法这条路？美声最吸引你的地方是什么？说出你的故事。
1: 对，我们。实际上对这个唱歌啊，
0: 嗯，
1: 还是一个从小的一个梦，
0: 嗯，
1: 因为很小的时候就喜欢唱歌，
0: 嗯，
1: 那个听到唱歌，哎呀，别人唱的那个歌唱家唱的那么好听，嗯，叫逐渐的模仿，
0: 嗯，
1: 模仿到最后，他就是按照这个这个模仿的途径去学，学到最后才找到老师。
0: 你那个时候为什么会对音乐有兴趣呢？
1: 哎呀，这个讲的故事就太远了。
0: 嗯，
1: 过去年轻的是10几岁插队到农村。
0: 嗯，
1: 到农村就是，一个是要劳动，第二个也想活跃起来，去找一些什么事干。
0: 嗯，
1: 那就到那个县城的文工团里面。
0: 嗯，
1: 去找活干。到文工团能干什么呢？就是一个是玩杂技，
0: 玩什么？
1: 第二杂技啊，
0: 杂技
1: 练不了。
0: 嗯，
1: 那就喜欢唱歌。
0: 嗯，
1: 哎，就唱歌表演，
0: 然后就是等于说是从零开始。
1: 哎，
0: 那但是要拜师吗？
1: 那个时候没有老师，
0: 嗯，
1: 就是自己喜欢唱。
0: 那你怎么能摸索到这些呢？还是
1: 从然后到了
0: 书本看？
1: 哎，一个是找书本，过去的书本是没有理论书本，
0: 嗯，
1: 就是最多就是乐谱。
0: 那你模仿的话是从收音机里吗？还是从文工团的老师那儿自己偷偷的
1: 听？基本上是在收音机里面模仿。
0: 嗯，那收音机里也不会教你练声啊？
1: 哎，那个时候不会练声。
0: 对，
1: 但是练声全是自己摸出来的，
0: 就先从外在的模仿。
1: 哎，模仿出来然后去练声，
0: 然后再自己琢磨，
1: 然后再自己去琢磨。
0: 但是这听起来
1: 这个时候还是没有老师。
0: 嗯，
1: 到后来真正是去学这个声乐的时候，才去找到老师。
0: 嗯嗯，这后来这中间经历了多长的时间？
1: 有2年3年的时间。
0: 那就是自己在黑暗中逐渐的，循着一点点的光亮去摸索。
1: 对对 对, 对。
0: 最主要的就靠自学。
1: 哎，对。
0: 那其实你的耳朵还挺灵的。
1: 这个是
0: 唱歌一定要先
1: 对音乐，这个就是音乐。我们 所谓有很多人讲说，哎呀，这个唱歌，发声是五音不全，
0: 嗯，
1: 那也是一种，生理上的特殊状况，
0: 其实是一种缺陷。有人，我看一个国外的报道说，唱歌忘歌词儿，或者说跑调的叫忘歌症。
1: 哎，对，那个忘词儿跟这个跑调还不完全是一回事儿。
0: 啊、
1: 嗯，这个跑调它是天生的这个耳骨和你发声的这个掌握的频率，
0: 嗯，
1: 没有办法达到一致。
0: 嗯，好，朋友们，跑调的。嗯，咱们唱不准的，咱们不用内疚，这是咱们先天的，是一种微小的病。
1: 对，微小的病、嗯、这个调整起来比较困难，
0: 比较困难、
1: 比较困难。
0: 嗯，
1: 这个大多数人对这个音乐的这个频率，
0: 嗯，
1: 非常敏感，
0: 嗯，
1: 知道你现在发了这个什么声音，他迅速的就可以模仿出来。
0: 嗯嗯，
1: 那这个就是对音乐是本身是能够掌握的。
0: 我觉得您还挺乐观的。我觉得这可能耳朵对音乐敏感和聪灵的可能算是一小部分。
1: 对，
0: 大部分人可能是中间状态。
1: 对，
0: 少部分人可能是忘歌症啊。
1: 忘歌症，那个忘词现在是没办法，年龄大了
0: 不是忘词就是跑调。
1: 哦，跑调，对对对对。
0: 好，那您再怎么业余学习，您还是一个那时候还在插队吧？
1: 哎，
0: 那怎么样在这方面再继续提升呢？
1: 后来
0: 甚至是入专业的门。
1: 因为文工团里面他那个时候的文艺上面非常是匮乏，
0: 嗯嗯，
1: 所以你只要是自己喜欢的东西能拿上台了、
0: 哦、
1: 他就可以上台表演了。
0: 那真的是好机会。
1: 然后我们那时候才十几岁就开始上台表演。
0: 唱歌吗？
1: 唱歌。
0: 玩杂技？你刚刚说
1: 那个时候杂技玩不起来就不会那是要练了。
0: 、哦，
1: 这个唱歌就是、有什么歌都可以唱。以前过去唱歌就我爱五指山。
0: 哇，李双江的、
1: 这个大行情靠左手。
0: 嗯，
1: 对吧，这个还有甚至这个我们最早的时候东方红。
0: 嗯嗯。
1: 就
0: 当时的
1: 三角红琴。
0: 大家爱听的呗。
1: 对、嗯。这个最爱听的那个时候是我爱五指山和小小猪排。
0: 嗯。
1: 李双江老师这个歌唱家唱的最早民族唱法，
0: 嗯，
1: 唱的非常好的，
0: 嗯，
1: 然后后来逐渐加入一些美声，
0: 嗯，
1: 但也有美声唱法，
0: 嗯，
1: 像现在这个上海的这个音乐学院的院长廖昌勇，
0: 嗯，
1: 他是从小学的是美声，但他什么歌都能唱。
0: 嗯，但是我听过廖昌勇老师的演唱，他的美声的确是可圈可点。但是有时候我听他用美声，比如在某台节目上用美声唱流行，
1: 唱流行，
0: 有一点点，
1: 这是美声唱流行，
0: 有一点点奇怪。
1: 哎，对，有点奇怪，
0: 就觉得好像是你最拿手的东西。毕竟你刚刚说他很小就开始学这个嘛啊，
1: 对，
0: 然后又换了一个赛道，换了个领域，其实都可以唱，民族也可以唱通俗，美声也可以唱通俗，但是好像总是不如他唱他自己的专业本身那么的游刃有余，浑然天成。
1: 对，一个人的听得习惯了，
0: 嗯，而且他自己本身的发声方法，他已经在这个轨道当中，对，固化了，嗯，
1: 这个。美声和通俗的还有一个特别特别的明显的区别，就是
0: 什么？
1: 通俗的一定是要有伴奏的音响。
0: 通俗一定要有伴奏。
1: 哎，
0: 嗯，
1: 通俗的你光叫他听空口唱，那是肯定不好听。
0: 嗯，
1: 所以美通俗的一般流行的一定要有伴奏乐器来带动。
0: 那美声呢？
1: 美声。你像歌剧，有的是歌剧什么乐器都没有、
0: 张口就来，
1: 张口就来。
0: 对呀，
1: 在大歌剧院里面、什么东西没有，上来就是唱。
0: 所以今天我们也没有伴奏，霍老师，我们是不是可以来跟我们来示范一下，好不好？
1: 好，我这个美声的，比方说，我们唱这个毛泽东的诗词，
0: 《
1: 沁园春·雪》，
0: 嗯。
1: 对吧，这个美声一开始唱要体现到它的宽广、大气。
0: 好，
1: 我们就不按它那个调了啊，就大概我想要这个无论是高低啊，
0: 您来示范一段就好
1: 示范一个开头。
0: 好，

0: 好好好，我给老师这个话筒都快拉下来了。哇，真的是其弱红中，那是练过。哎，老师，你说我们在舞台上看到的，比如说我们这个央视春晚啊，或者一些表演舞台上说来自于什么什么歌剧院的啊，比如说王丽呀，比如说妖红啊等等这些老师，嗯， 他跟通俗是女说跟民族，我看到就咱们美声的啊，咱们这个演员们大致的都没有特别纤细苗条的，
1: 对，
0: 就他起码是圆润的。那我不能说人家胖嘛，对不对？那我想问的就是这个问题，我相信收音机前的朋友们一定也有这个困惑，就咱们是不是为了保持你刚说你要用你的声带你的发音器官带动身体各个器官的这个全面的共鸣，
1: 共鸣的越多是比较好，共鸣腔体嘛，所以咱们得有力气，体量，是体量，专业词叫体量。这个体量的大小代表了你的歌剧的能力大小，
0: 就没有那种纤细的吗？可是我也唱得好，
1: 纤细的一般都是要靠麦克风
0: 唱流行，
1: 他的麦克风拿不起来，声音这么一点点，
0: 或者你唱美声但是你拿个麦克风，
1: 就不需要你需要用尽洪荒之力。对对对，实际上这个美声真正讲确实是上16世纪到17世纪，这个意大利这个歌剧出现的美声，圣教会圣咏来的，那个就没有麦克风的时候他就必须要用你的声音发出来，然后练练练练，那个体量越大他的功底越厚， 能力的强度，对吧？这个强度跟你是，我刚才跟你讲的身体是非常非常关键，美声唱法的跟你身体，你身体稍稍差一点都不行，
0: 所以营养要跟上。
1: 所以营养跟上就体量要大一点，对吧？
0: 懂懂懂，你没有力气，你没有那么多共鸣，很好理解。
1: 对，还有一个，如果说我们真正看那个美声唱的歌唱家，在台上唱，我们要正面看不出来，
0: 要从背后看的，他唱的高音就刚才我唱那个高音，背后的肌肉是挺直的，就一定要，
1: 相依
0: 堵墙，这后面能看到这个身体的硬邦邦，直挺挺的，就能看出来，美声唱法。但通俗的就绝对不会出现这种，就在80年代李谷一老师不是用气声唱法来唱，歌曲就还引起了一阵争议嘛。
1: 对对对，
0: 因为歌曲没有那样唱过。
1: 对，这个在中国实际上很多老师有自己的看法，这个也没办法。
0: 那我们保留，因为关于美声唱法的话题，我们其实节目当中很少涉及，我们节目定位就是一档民族音乐和老歌节目啊，更多的是老歌流行经典的老歌，所以关于美声唱法，今天呢我们请到南京大鹏艺术团的团长，同时也是美声唱法的歌者霍志庆老师，霍团长，我想欢迎您来，也感谢您来给我们打开了半扇门，让我 那么今天节目尾声曲，我们就用霍老师给我们来带来的一首歌做结尾，好吗？
1: 好，
0: 霍老师，我们想跟大家分享什么？
1: 就听听那个，
0: 哪曲？万家灯火，好嘞，
1: 很有家庭气氛。
0: 那我们在这首歌声当中结束我们今天的914风从东方来5月22号星期五的音乐人物访谈，也特别谢谢霍老师，最后也祝您周末愉快，霍老师，
1: 愉快，
0: 下次见，
1: 下次见，
0: 再见。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文艺会客厅。
3: 北京时间17点整，
2: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5月23日，江苏文艺广播开播33周年，
2: 生日快乐！
1: 美妙时光，欢乐分享。江苏文艺广播台庆周特别企划，
0: 5月16号到17号，中国少儿戏曲小梅花荟萃活动江苏选拔现场展演，唱响淮剧小镇，共迎新梅绽放。
1: 5月20号，广播剧《一束阳光》全新上线，首播试听，点亮梦想。
0: 5月23号，文艺会客厅跟着演出去旅行特别节目，走进苏州，探秘园林版昆剧《浮生六记》。感谢江苏省文化和旅游厅大力支持，水运江苏，有你会更美。
1: 5月23号，台庆当日，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快乐出发。全天节目还有文艺广播所有主持人的告白心语，贴心相伴。
0: 33载，文艺相伴，岁月如歌，声声祝福，继续同行，传播文艺的力量。
3: 还原成生活，在生活里发现文化，
4: 真热爱不装腔。
3: 欢迎来到文艺

0: 欢迎来到今天的文艺会客厅，我是文飞。今天呢，我们节目当中也是迎来了一位特别美丽的嘉宾，而且非常的有才华，就是坐在文飞身旁的汤教授。欢迎我们的汤若梅教授，欢迎您。
1: 主持人你好。
0: 可以跟我们在线收听的观众朋友和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哈。
1: 好，各位江苏文艺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来自南京林业大学

0: 学的汤若梅，今天很开心呢，有机会能够参加我们文艺会客厅的节目，
1: 欢迎汤老师做客，也为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汤老师。汤老师刚才自己也说到了，是来自南京林业大学艺术设计学院的教授，也是博士生导师，并且呢，汤老师也是江苏省紫荆文化人才文化优青哈，非常年轻有才华的一位女性。所以文飞也特别好奇，那么您和这样的一个艺术的这个领域去结缘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呢？是您从小就开始特别喜欢这种艺术领域吗？还是慢慢的到了人生的某一个阶段，一下子打开了这个新世界呢？
0: 这肯定是从小就跟艺术结下不解之缘，就从小就学画画，然后就一路循规蹈矩吧，就是学画画，然后考大学，考完大学就考硕士，硕士完了就工作，工作完后就去继续当老师，然后再继续深造，所以在这艺术的这个象牙塔里面是一直在耕耘着。
1: 而且汤老师和我们的电波也有很多的缘分，刚刚我们在节目之前也聊到了一些小故事啊。汤老师是孩童的时候，当时也就喜欢听广播，而且还点过歌，是吗？
0: 对对，非常喜欢，就是到院子里面那个一个大院只有一个电话，那时候还是拨盘式的那种电话，所以经常广播这边一响，就一滴溜小跑跑到那个电话机前面就开始打热线电话。运气非常差，基本上能打中的机会特别少，但能打中的就是能点歌，就觉得那天特别幸运。
1: 那时候会还记得自己有点过什么歌吗？
0: 完全不记得了，肯定是当时很流行的歌。对，那时候广播是我们所有的这个媒介中间最新潮的信息来源，
1: 是那个当下哈。当然现在其实汲取信息的来源很多了，
0: 是
1: 网络平台呀，包括各种演出啊，之前像报纸杂志啊等等哈，太多太多了。但是其实广播还是会有很多的一些朋友在关注，是源于声音的东西会特别走心，特别像我们这样的对谈啊，所以特别感谢此时此刻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朋友们。那说到汤老师呢，也是跟艺术有着很多的缘分哈，并且呢要为大家介绍一下汤老师最近主持的这个明城墙智能化美育工作坊也入选了国家级优秀美育案例。那是之前就一直在做美育的推广这样的工作吗？
0: 因为本身就是学艺术的，然后又一路就走到了高校这个岗位上，工作岗位上，所以其实艺术和教育它是天然是合在一起了，所以也是很自然的就是结合我们的这个人工智能的这个到来艺术设计教育，所以很自然的就要承担这样一个智能美育的这样的一个责任吧。
1: 那能跟我们细化一下智能美育是个什么样的概念？
0: 我可能把刚才主持人说的这个项目我们再可能完整的表达一遍，就是南京明城墙智能化美育应用案例。它是入选了我们教育部的智能化美育的案例，并在全国推广了。那这个案例呢，其实是包含了三大关键词，其实就是南京明城墙
1: 是
0: 文化遗产，然后智能其实就是我们现在当下影响到我们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
1: AR 的存在
0: AI, 对，然后最后一个就是美育，就是美的不能说教育，我觉得是培育，是这样三个关键词。那么第一个这个文化遗产，这个可能南京明城墙是大家最耳熟能详的一个南京的文化地标，也是南京最重要的核心的文化遗产。在刚刚5月18号的国际博物馆日，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到这个中国博物馆的这个参观人流的统计表，我当天就发给他们了，我说南京城墙博物馆太厉害了，排名全国前10，中国国家博物馆才是第8名，江苏除了南京城墙博物馆就是它是 number one, 所以年参观人次大概是668万多人次，所以它这样一个核心的文化资产其实是重要到什么地步呢？它是作为我们中国明清城墙的核心代表，是多次被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这个申遗名单的，所以现在正在的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这个过程当中。
1: 是，而且大家来到南京除了这个南京博物院之外，大家就会想到南京的明城墙、秦淮河等等，特别具有南京地标式的这样的一个存在。
0: 对，它是南京地标，它还是中华文明标识的核心代表
1: 遗产，
0: 所以它是特别特别重要的，在我们南京本地的一个文化遗产的杰出的一个引领者，这是这个文化遗产。然后智能化就是，去年其实2025年这个项目是在2025年就开始做了。2025年的大年初一应该有两个现象级的现象，一个就是咱们哪吒，

0: 哪吒二这个取得了
1: 票房了不得哈，
0: 对，它票房其实今年四月份在日本上映了，它其实已经获得了全球票房影史的第四位了，超过了泰坦尼克号，这是一个现象级的，大家都很清楚。第二个就是 DeepSeek 的横空出世，
1: 是
0: 一下改变了生活的方方面面。那在去年三四月份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就捕捉到设计它对我们设计的这样的一个巨大的一个冲击和帮助，我们就希望配合我们国家的中华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包括文化遗产活起来这样的一种大的方针引领下，我们年轻的学生能不能通过人工智能的工具，通过我们设计的方法，为南京的明城墙做点什么？
1: 做一些什么？
0: 对，做点什么？其实这就是我们一开始想要干这件事儿的一个最缘起的一个小小的一个想法，萌芽。然后我就把这想法跟我们学校的领导说了，领导觉得很好。然后呢，我又去跑去跟我们城墙管理中心的人说了，跑去跟南京秦淮非遗馆说了，哎，他们觉得也挺好。就是很自然的，我觉得就是三方的这个很开放的心态和对传统文化的这个敬畏和这种想要保护的这种决心，就是促成了我们这个案例能够这么多方可以顺利合作展开，并且开花落地，最后入选我们教育部的智能化美育案例。
1: 从一开始的萌芽到过程，大家的一个联动，最后落地，这整个过程你刚刚都表达了特别的顺利哈。
0: 对。
1: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您自己最记忆犹新的一些事情过程，包括具体它是怎么样落地的，能不能给我们详细说一说？
0: 刚才讲的就是缘起啊，整个过程大面上它是非常的顺利的，但其实在整个的过程中间，就是我们想要开始做了，那做的过程中间其实我们是有犹豫的。我们因为作为南京林业大学来说的话，它作为本校的力量，我们是主导了这个整体的设计这一方，那么在招募这方面其实我们有考虑就是本校就可以了，因为南京市内的其他的高校，在这个考虑之后呢，其实我们在筹备过程中间，我们发现了，我们说我们既然是南京明城墙，这个世界文化级的这样的一个遗产，
1: 面向世界，
0: 我们要向世界发出我们的声音，所以我们这个定位是在我们要全球招募。但真的，我们其实这么想，但真的能不能实现，其实
1: 是忐忑，
0: 不敢说。但是我们就下了这样的一个狠心哈，哎，真的，我们在招募过程中间，我们收到，因为我们的这个时间很短。我们招募大概有十几天的时间，可能我们招募300多名学员中间就有十几位是来自海外的，那这些海外的成员他不是真的国外人，他其实是海外留学生，正好我们的这个项目的时间是他们的暑假，包括美国的、澳大利亚的、新加坡国立大学都有，他们在暑假期间回到了南京或者是周边的城市，他们觉得中华传统文化，他们出去以后觉得中华传统文化还是非常重要，有这样一个机会以人工智能来为文化做点事儿，他们就很想参与进来，但是他们其实也很懵懂，所以这个是我们就是觉得是一个印象特别深，就是其实年轻人他是爱文化的，
1: 是心系祖国的，并且很多年轻人其实他们也会有他们不一样的创新的想法，就能反哺到咱们中国传统文化的这样的一个传承和推广当中。
0: 是的，是的，这个过程中间其实你能看到年轻人他对于文化的理解和文化的表达其实完全跳脱了我们的预设，他能总给你不一样的惊喜。
1: 比如说有哪些来自于年轻人不一样的一些创意？
0: 我最近我们的公众号叫设计可以的，其实正在做一些工作坊的回顾，作品回顾。我印象就是我们出的第一期就是一群团队，他们是做了一个这个一个手机的科普 APP。然后这个团队呢，其实他在一开始的时候呢，他就因为推文让他们来写嘛，因为就要交给年轻人来做，他给我的推文的题目就一下很吸引我，这个题目叫什么呢，叫当 AR 这种感觉。所以我觉得南京又是文学之都，所以南京应该是一个可以被众人解读的一本书，你可以六朝这个感受，也可以大明风度啊，也可以现代的气息，
1: 是各种角度，是一个特别丰满特别棒的一个南京。
0: 对，
1: 那么这次召集了号召了300多位来自世界各地的年轻人聚集在这个项目当中，那么通过跟他们的交流，您能感受到大家这些年轻人他们对南京是怎样的一个解读？
0: 其实300多人是短时间报名的，真正有幸的能来到的只有50人
1: 啊，就还会有一层层的筛选，
0: 都有筛选，他们会交作品，会交你的

0: 对于南京的文化解读会有一些基本的这筛选，真的是50个人。其实我们在做最后的结营仪式的时候，有给他们做一些这个词云的分析，他们最多的一个词，当然辛苦就不算了，这肯定很辛苦，就热爱。他们说通过这次的这个工作坊的这样的一个学习，他们其实外地人他觉得他以前来就对城墙有憧憬，
1: 城墙什么样他不知道，只是浅显的一个了解。
0: 对，就来了以后觉得城墙园这样，然后因为我们安排的是专辑馆瓮城，都是平常游客不到的，可能不到的网红地，所以他们对城墙的进一步了解，对南京林业大学，我们推文们他们有说到，说太包容了，让一个外地的孩子，外地的学校的学生来，然后我们投入那么多的专业的老师的配备，然后南京林业大学的博爱也给他们留下了一个很深的印象。
1: 然后本地的孩子呢，其实是说以前我觉得城墙是老古董，但今天我没想到它会成为我的画布，所以他们觉得也很，这种经历很奇特。嗯，我觉得这个项目太棒了，就是又连接了年轻人和我们世界文化遗产的这个链接，而且又能够通过这个项目让更多的外地人更加深入到 南京的这个文化当中来。
0: 所以未来咱们这个项目除了立脚南京之外，会做什么样的全国性的或者世界性的推广？当然愿景是有的，但是可能就像刚才说的，我们其实是要依托我们的很多的实体单位去有同样的心态，同样的这种开放的心态来接纳这个事情。所以其实我们在其实跟云锦，我们学院跟云锦一直都有合作的，然后我们在工作坊中间我们也 本地化复制了以后，其实用AI来设计云锦的新纹样，其实是有一直在做。然后我们现在其实是今年也刚刚正在开展的，是我们学院开展了一个就是长三角地带的传统村落的 AIGC 的就人工智能生成的这样的一个创意工作坊，它是传统村落的，叫醉江南。因为江南的传统村落，江南到底是什么？它是一种文化意蕴。那么通过年轻人 在关注乡村振兴，乡村振兴做点事儿，然后描述年轻人心中最江南的文化的意蕴到底的可视化是什么样。所以这也是我们正在开展的一个这个学院开展的这样的一个创新设计工作坊，也算是我们去年的一个延续。其实很奇妙，因为大家对南京林业大学就光听这个名字会觉得似乎和艺术文化不沾边，但是其实通过我
1: 最近这段时间的了解哈，咱们南京林业大学其实除了您所从事的这个美育方面，包括之前我们请到一位嘉宾是戏曲的这个老师，然后他有在南京林业大学去跟孩子们去教戏曲，
0: 对，我们的水杉剧社也是全国有名，
1: 对，戏剧的这个剧社也是很有名的，所以也特别想了解，就是咱们南京林业大学为什么会在文化艺术这个领域那么的重视。
0: 其实南京高校都很重视，然后南京林业大学以前我去的时候，人家说南京林业大学是种树的，哎，我说你没说错，南京林业大学是种树的，但是我们是种一棵艺术的树。我们艺术设计学院其实从2008年就成立了，我们的这个设计学科其实也是非常的完备，我们有环境设计，有视觉传达设计，数字媒体设计，包括公共艺术设计，还有其他的一些设计门类。那其实整个设计呢，其实 它的目的就是让我们的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的
1: 美好，
0: 对，有好玩好看有趣，然后又有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我们学校其实在成立艺术设计学院的时候，一个是高校的大势所趋，一个就是人文和艺术的力量和内涵，其实是一所高校的内核最有魂的地方。其实一个学校人文做得好，这个学校就 可以矗立在这儿。对，所以我们领导包括校领导包括学院领导其实对我们的这个艺术设计专业是非常的重视，而且我们也聚焦我们南林大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艺术设计的特色，我们是绿色设计，数字设计，生态设计，是我们可能要差异化的去发展。是，就大家去理解一下，就是即便是植树造林，怎么样能够
1: 植树造林的非常美观，
0: 对，
1: 这是也要很大的审美的。所以其实我觉得美育是可以赋能各行各业的。
0: 是，美必须存在你生活学习工作的各个方面，你要有一双善于发现美的眼睛，感受美的心灵，这样你的每天的生活就会 非常的开心。
1: 是，那您在做美育的这样教学的过程当中，您自己最深的感触，就是在美育的教育过程当中，一个是给您带来的，包括给周边的学生也好啊，您身边的朋友啊，家人呢，
0: 您是说有什么帮助还是？
1: 对，您自己感受到怎么样的一个反馈？
0: 哎呀，这个今天我学了一个软件，我会了一个几个操作方式，它不存在，它是慢慢的进入你的心灵以后，产生一种良好的心态，然后反哺到你正常的工作学习生活当中。这是我们在学校里面的，然后在我们的团队里面，其实我是很有感触的，因为我们的团队就是我的一直的核心原则，就是我们要一起携手往前走，我们要和一群眼里有光，心里有爱，然后手上有力的一群人，我们一起往前走，一起来做这些设计专业的事情。那么很幸运，我一路遇到的这些的学生都是这样的孩子，他们开朗活泼热情，他们经常还教我一些新的东西。那么这种美的传递，其实更多的是有一种情绪的这种渲染和一种，然后我们一起齐心协力在专业研究上，我们去奋斗去奋进，有苦咱也不怕了，有累咱也忍忍了。所以我们的明城墙这个智能化美育工作坊，其实在招募和实施过程中间，我的团队，我的学生们也是给予了非常非常大的支持和努力，他们通宵达旦的负责招募和安排的工作。所以我也借我们这个平台这个机会，对我的团队有学生说，我爱你们，我非常感谢你们。
1: 哇，好有爱的汤老师啊，给汤老师和汤老师的团队还有学生们鼓掌啊。
0: 对，
1: 汤老师也是一个眼里有光心中有爱的一个人，刚才在说这个过程当中，我也能感受到您是个特别感性的人，这个眼里面都泛着点点的那个星光。
0: 对，其实提到他们我都特别感动，我每次就是觉得没有他们就没有我们现在的一些收获。
1: 确实是，因为任何一个点子想法，包括我们每一个小小的这个萌芽的开启，如果没有大家落地的一点一滴的积累，是不可能有收获的。
0: 是的，
1: 还是只停留在一个梦想当中。所以也特别为汤老师和您的团队高兴。
0: 对，谢谢谢谢。
1: 刚才汤老师前面也是介绍了最近的一个能够拿到全国的这样的一个优秀美育案例的一个案例整个过程，包括借这个案例呢，我们也说到了美育方面的点点滴滴。刚刚我们也说到美育可以赋能各行各业，而这一次呢，汤老师带领团队除了在美育方面有很多的建树之外，那么还加入了 AR 这样的一个赋能。所以在半年之后呢，我们也会继续跟汤老师来聊 AR 对美育的这样一个赋能又起着什么样的一个帮助，包括在整个美育的过程当中，我也可能会带着大家的很多问题，我们去继续跟汤老师好好的来聊一聊。那么也希望大家可以继续的来锁定我们今天的文艺会客厅，也希望今天充满着美好的这样一个人还有我们聊的这些事能够给大家带来很多的正向的能量，也希望我们每天的生活都能够特别的美好。那半年之后我们继续回来今天的文艺会客厅，汤老师我们就先跟大家说暂时的再见。
0: 好，一会儿见，
1: 稍后见。

0: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撑一只船，向木城湖深处漫溯，满载一船星辉，带一朵花，往栖霞山高处放歌，问候半边晚霞，举水月在手，弄花香满衣。 FM91.4 江苏文艺台，
1: 江苏文艺台，
0: 一生文艺气自华。
2: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3: 文艺相伴，岁月如歌。江苏文艺广播33岁生日快乐。大家好，我是文艺会客厅的主持人文飞。33载电波悠扬，以声相聚，温暖同行。非常有幸扎根江苏文艺广播，怀揣热爱，坚守话筒，一路感恩，感谢广大听众长久的陪伴，深深问候藏真情，朝夕相伴暖人心，未来依旧初心不改，用声音续写美好。
4: 生日快乐！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5: 把艺术还原成生活，在生活里发现文化，
6: 真热爱不装腔。
5: 欢迎来到文艺会客厅。
3: 欢迎回来，继续今天的文娱会客厅，也再次欢迎今天的汤若梅教授做客我们今天节目，也再次跟大家打个招呼，汤老师。
7: 大家好。
3: 也要再次为大家介绍一下汤老师，汤老师是来自南京林业大学艺术设计学院的教授、博士生导师，也是我们江苏省紫荆文化人才文化优青。而且这一次呢，汤老师也特地带着他的这样的一个名城强智能化美育工作坊来到我们节目，因为这个工作坊呢也刚刚入选国家级优秀美育案例，还在全国即将要进行这样一个推广。
7: 是的，
3: 刚刚前半段重点也说到了这个案例，在这儿呢也欢迎很多新朋友可能刚收听和收看我们的节目哈，也可以跟大家再次说到咱们这样的一个案例，它的公众号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
7: 好，感谢主持人给我这个机会啊。那个大家如果感兴趣，对设计和年轻人有一些这个兴趣的话，欢迎关注我们叫设计可以的公众号。
3: 设计可以的，一听这个名字就会觉得非常的有这种新鲜感和创新的力量，所以能想到这个公众号背后汤老师带领着年轻的团队们做的点点滴滴，都会在未来把这些精华融入到这个公众号当中。
7: 是的，这就是一个积累吧，这些还包括是个回忆，其实是。
3: 所以现在我也很感慨这些网络的存在。你看以前我们都是要用纸和笔来记录日记的，
7: 是的，
3: 都知道我们今天做了些什么，算是留给自己的一种回忆也好。
7: 对。
3: 但现在因为有了这些网络的平台，包括这次咱们的美育的这个案例也是用 AR 来赋能，所以可以说是现在的高科技，现在的 AR 改变了我们的生活。那这次怎么会想到把 AR， 因为这也是大趋势嘛，
7: 是的，
3: 跟咱们这个案例做了一个结合，怎么做一些深度的结合的？
7: 主持人问的特别专业啊，因为AI 它是其实是在每一个专业、每一个领域它都是
3: 可以赋能的，
7: 充分的融入到这个过程当中的。那对设计的巨大冲击其实是这样的，就是学美术的人可能收音机前有学美术的人他知道，我们在很久以前，真的是很久以前了，我们在上学的时候，我们可能在画图的

0: 变。
1: 对，所以它就是我认为就是我们的超级画笔，它大大提升了我们作图的效率，就是它这个工具特别好用。
0: 嗯，
1: 但是其实在用的过程中间它还是有很多的问题的，就是你的这个对它的这对我们这个设计内容的理解，对你想要完成的这些成果的内涵的这种描述，提示词工程其实是需要人来进行一个这个判断，人来进行一个建造的。
0: 嗯，
1: 所以其实对于一个超级画笔来说，它其实就是我们一个利器，但是怎么好好能把它用好就是我们自己的事情了。
0: 是，工具不断在改变，但是不变的就是核心的那种内容。
1: 是，
0: 只有不同的人，更有创意的人，更有美感的人，
1: 是
0: 才能去让我们的工具去帮他们达成那种美好的内容。
1: 对，就是假设你完全不懂，然后你就用它生成了一个东西，那这个东西就是空心的，它没有内涵。那如果你饱含了对他的理解和热情和这个完全就掌握了他的所有的基本的资料，那你通过你的这个创想 AI 就能帮你去实现你想要达到的东西。
0: 嗯，其实我觉得各行各业都是这样，包括我们媒体行业也是一样，内容还是需要优质的内容，只是我们传播的平台一直在变化。
1: 对、哦、是的，
0: 所以其实我们都是一样在不断的要学、
1: 不能说教，我觉得是教学相长的过程，就经常我有不懂的
0: 互相
1: 滋养，我就问他们，因为他们掌握新技术能力太强了、嗯、所以经常我就会问他们这个问题，然后他们就给我解答，然后我觉得有些东西你答到好像不是不、嗯、然后看一些优秀作品到底什么样的，然后来完成这样可能对美的感知的提升。
0: 嗯，这种美感不断不断的滋生出来。
1: 对，
0: 滋养着彼此。
1: 对，
0: 所以其实我会觉得这种美育啊，不光是说我们走到大学或者在成年之后它才会是一种教学，可以不是教学，就像你刚刚说的、嗯、它是在生活的点点滴滴的。
1: 对，
0: 包括其实很多家里面有孩子的一些家长，孩子小的时候在跟他们去交流的过程当中，就是可以不断的去帮他们去形成属于自己的美商。
1: 对，
0: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有什么建议呢？就是我们在生活里边，就是抛开课堂的这种教学，我们在生活里可以通过什么样的一些接触啊、事物啊，去提升我们自己还有周边家人的一些美的理解。
1: 我觉得美啊，刚才我想到了，它其实是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嗯嗯，你比如说现在文博热，家长其实都很有这样的这个意愿去带孩子
0: 各种博物馆，
1: 去带孩子学习更多的历史文化知识，感受更多的博大精深的文化。那、嗯、这时候去文博场所，你去看，因为文物嘛，它肯定在玻璃橱窗里面去好好的就保护着，它也不能碰，也不能摸，对吧？那这时候情况下，除了这样情况下，就是文创店应该带孩子去看，因为文创店它很多都是这些镇馆之宝的啊，这个原型来设计出来的，
0: 啊、
1: 对，
0: 迷你的呀。
1: 你比如说南京小粉炉，
0: 嗯，
1: 在去年在南京博物馆朝天宫那展，人山人海，其实就为了看小粉炉一眼，粉嘟嘟的，然后晶莹剔透的。那时候那文物你就看就完了，最后你买一个小的这个
0: 冰箱贴
1: 或带回去，那其实孩子他就能触摸到这个文物了，他就有兴趣了解小粉炉背后的故事了，所以这种文化的这种浸润，他就开始产生了。这是一个这个，我们在做城墙的时候，其实有一个案例，就是有一个误了公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城墙砖上面都有
0: 名字
1: 的，
0: 嗯嗯，
1: 这是明朝的很严格的这个审查制度，叫误了公名，记不住以后呢，就是，然后呢，就他们因为城墙其实也在做这件事情，他们就说你就想想看，这是现在的二维码溯源。
0: 责任到人。
1: 对，因为以前城墙你每个人大到这个抚州的这个官员，小到甲首啊、嗯、姚将啊什么的，他都得写名字，还有刘德华呢，不是吗、
0: 嗯、
1: 对吧？这写完了以后呢，他其实就在这里面就是相当于责任制了，然后扫二维码扫完了，他就知道谁是谁该什么负责了，如果达不到这种高级别的公益标准，你就得负责任。所以他这个一个刘德华一个二维码溯源、
0: 嗯、
1: 一下子孩子们就能记住了。所以你要说故事，就是不能不，特别是在这个美育的过程中间，你就把这故事说好听了，他慢慢慢慢的他就把文化滋养在里面。然后南京的这个文化场馆特别多，你就是然后公园特别多，你就是在

0: 节中间，你该赏花的时候你去赏花，你该带小孩子去自然看看这个捞鱼的你去捞鱼，所以这过程中间其实都是美的浸润。所以美不是说我今天给你看一幅名画啊，看一个作品你就获得了这样的一个信息，你就产生美的这种培育的这种功效效益了，不是。所以其实就是在点点滴滴中间慢慢去培养他看待自然、看待生活、看待文化的一种眼光和心态，
1: 嗯，
0: 然后慢慢慢慢的就形成自己的一种价值观和人生观，
1: 是一个日积月累的事情，
0: 是的，
1: 嗯，并且就像您说的，每个人可能审美都有自己不同的一个角度和自己的一个标准，
0: 是
1: 都会不一样，而且不是说审美一定得是怎样，它有个规定，其实就可以百花齐放的，
0: 对你开心就好，嗯、对。
1: 那么您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有没有自己特别记忆犹新的，就是您自己的审美？达到现在的这样一个情况，有没有父母给您的一些汲取啊，或者您在成长过程当中对您的审美提升您觉得最有帮助的一些经历？
0: 我不敢说我审美有多高高度啊，我觉得我每天很自洽，就是很自洽，就是我小时候其实我的父亲是让我学国画的，
1: 嗯，
0: 我的印象其实特别不好，因为我画不好我爸就打我
1: 就很严格，
0: 对，就是当然打只是拍一下啊，就是我就觉得画画不是我特别喜欢的，真的那段时间真的就是，但是呢大了以后其实就觉得画画也是一个特别放松的情况，
1: 是
0: 因为文化课的压力特别大，那时候呢我只要画画的时候我就能看会儿电视，所以这对我来说哎呀，就是又能画画又能看电视，这多好的一个事情啊，所以本来就觉得画画挺好的，再加上有个福利，所以我每天就做完功课我就得画画，所以那段时间我觉得通过临摹画画啊这个过程中间，其实虽然是父母要求的，但是其实在这种不是很讨厌的情况下，我就其实在慢慢的内化，
1: 嗯，
0: 然后慢慢的就是通过这个走到了南京艺术学院，它是我的本科院校，
1: 嗯，
0: 最近正在520，
1: 是，
0: 所以慢慢的就沿着这条路慢慢的一直就是在艺术的殿堂里面去慢慢的浸润，
1: 嗯，
0: 然后到了博士阶段也学了很多这个关于艺术哲学方面的知识，就把这个以前觉得美的东西它为什么美，它美的本质是什么，因为艺术最终指向哲学嘛，
1: 嗯，
0: 所以就觉得原来艺术的真谛是这样，美的真谛是这样，然后其实我们离它还很遥远，我们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一个存在，所以也在引发一些思考，
1: 嗯，而且您在通过您自己的行动去不断的去波斯抽检，去走向那个更想要去了解的那个内核。
0: 对，我希望就是凭着自己的一种乐趣吧，就是能够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本身就是一种生活中的美，然后工作中的美。
1: 嗯，也特别好奇想问到，嗯，就是咱们这项目是跟明城墙有关嘛，
0: 嗯，
1: 刚刚我们也说到了文创，有没有想过也要做和明城墙有关的小文创呢？
0: 之前应该有，我们有同事来和他们有合作，
1: 嗯，
0: 但是目前来说我们这工作坊还没有涉及到，
1: 嗯，
0: 但是文创不能理解为小的这种伴手礼
1: 食物、嗯，
0: 其实文化创意它是个大概念，
1: 嗯，
0: 我们所有的这个工作坊中间的作品都是文化创意设计，
1: 嗯，
0: 所以我们其实更多的聚焦这个交互设计，然后这个新媒体设计，所以在这方面会相对多一点，它可能就不能，
1: 嗯，
0: 目前为止我们的这个 IP 形象也给他们做过，所以我们希望有机会通过我们的展览可以把这些成果就是向更多的年轻人和社会上去传播，
1: 嗯，我们也会多多的来关注，嗯，持续的关注哈。
0: 谢谢，
1: 期待展览落地的那一天，
0: 对，我们也很期待，因为做展览真的不容易，我们必须把作品打磨得更加的完善，
1: 嗯嗯，
0: 对。
1: 那从您的角度来说，什么样的这样的作品才能说是打磨得很完善的，可以呈现在大家面前的呢？
0: 比如说刚才那个我们讲的这个，它这个 app、
1: 嗯，
0: 它这个科普型 app， 它叫《精灵成员奇遇》。那它的故事线其实它现在是测试版，但它必须通过上百人的测试，才能保证它这个算力，它最后它后台能支持它。比如说我多人来进行一个进入了你这个系统以后，你能保证顺畅的运行，
1: 能承载，
0: 然后它在这里面所有的故事线设计也必须经过多人的测试以后，能够让这故事设计更加的饱满，然后更加的不出现任何的 bug，
1: 嗯，
0: 所以这点上面其实还是需要就是说投入更多的精力去来做这件事情，
1: 不断的要去打磨，不断让它变得更加的完美。

0: 对，是的。
1: 那么咱们的这个落地的展预计会在什么时候？会在今年吗？
0: 我们很期待能够今年，但是可能也得受各种条件的限制。对，我们期待快一点，再快一点。
1: 那说到展哈，我会觉得以前可能大家对看展、听音乐会、看那些画展啊，包括到博物馆，会觉得离老百姓的生活太遥远了，好像是束之高阁，有点摸不着的感觉。但是其实现在大家越来越会觉得，哎，好像走，我们去看个展，就是那么简单的一件事情。
0: 对，因为南京的文化和旅游其实做得非常的好。文化场所多，文化活动多，文博更不要说了，这个全国也是排名前面的。所以它就整个的公共文化生活给我们提供了特别好的一个土壤。其实你只要周末走出去，去哪儿都能看到跟美相关的东西，
1: 特别是现在这个季节。
0: 对，是的，是的，
1: 又是花团锦簇的时节。
0: 是的，
1: 大自然都是各种美景。
0: 是的，是的。就是你就是其实是就是你双发现美的眼睛，那你看什么都是美好的。
1: 那如果要从您的角度给大家推荐，因为我们现在也有这个独城系列嘛，推荐咱们南京城，如果是说外地的朋友第一次来到南京，除了那些大家都耳熟能详的一些比较经典的景点之外，有没有独属于您个人的推荐的好去处呢？
0: 哎呀，这个问倒我了。可能这个因为我不是一个文旅达人，然后其实我就刚才其实表达就是说，但是我每一个周末的有半天我都会陪孩子出去，是一定要的。古林公园去看牡丹，他会带一个那个小的这个速写本，他自己去画啊，然后去莫愁湖捞鱼，就这些都是本地人干的事儿啊。这个可能，然后比如说5月17号咱们南京这个搞了很多这个免费场馆，我也带着他去了我们的豫园，这胡家环也是非常的美，但是我本来以为它是小众的景点可以推荐，但我去了以后发现它不小众，它其实也很网红的，对，也很网红的。所以然后我带着孩子呢还到旁边的荷花塘历史街区去走了一走，那个地方是没有开发好的景区，但是它有南京最原始的底色，就是那样的房子，阳光亮晒，是平常在新城区看不到的。
1: 荷花塘街区，
0: 对，
1: 就是老城区哈。
0: 对，
1: 里面还生活着很多，老南京吧，应该算是。
0: 有些老南京，也有一些外地来的打工的人员，因为他那边还没有完全去开发，所以，但是他应该是了解南京的底色，应该就在那一片了。对，
1: 所以有时间大家也可以，如果家里有孩子的话，带着孩子去一起走一走我们这个熟悉可能又陌生的城市。
0: 是，
1: 因为很多地方确实我们自己都没有去到过，比如说您说的这个荷花塘街区，我是第一次听。
0: 它就在胡家花园的对面。它其实是一个我们称历史街区嘛，但是它中间因为有改造，所以它有一些建筑它其实没有原来当时民国时期或者再早时期的样子了，有一些违建，但是真的就是它可能看到80年代的生活的样子。
1: 真的是特别特别妙的一件事情，身临其境的感觉，是会觉得跟隔着屏幕哪怕看纪录片，虽然纪录片基本上也都很多还原，但是你身临其境的感觉是截然不同的，完全不一样的。
0: 是的，就是特别是现在孩子其实他是不知道原来生活什么样的，所以就是讲我千人千面的南京嘛，其实南京的各个不同的角度都能看到不一样的南京。
1: 那刚刚都说了很多关于南京的美好，那作为土生土长的南京人，又是做设计又是做美育工作的，那如果说让您去来说一说南京有待提升的地方，您会讲到什么点？
0: 我觉得节目到现在给我出难题了。
1: 快接近尾声了，
0: 对，
1: 也必须要问点犀利的问题。
0: 对，太尖锐了。南京需要提升的，我觉得就是南京现在客流量特别的大，其实客流量特别大，但是它集聚在就是我们重要的这个景点最景区上面，因为南京现在正在做城市的微更新的这些方面的工作。其实我觉得可能关于儿童友好其实也在做，其实你不能说不好，我觉得就关于儿童友好这方面的一些细节部分，其实还可以再提升，因为设计本身是让生活更便利，
1: 是
0: 所以很多在我们在特别是一些这个通用设计上面，包括盲道上面，其实一些这个弱势群体上面，包括儿童包括残障人士，其实在一些通用设计上面南京还有一些些的这个不太 满意的地方，
1: 嗯，
0: 对，他要呈现一个全龄友好啊，嗯，然后这个通用设计我觉得还是需要在我们的微更新啊，包括城市设计上面去再进一步的提
1: 升
0: 的，
1: 嗯，
0: 对，
1: 其实我觉得也是我们希望我们爱的这个热土能够更好，所以才会对它有一些可能更多的要求，就像老师对学生，母亲对孩子一样，就正因为非常的爱，非常的重视，才会叨叨叨，是吗？
0: 对，他们都说我喜欢提问，喜欢找各种问题。我觉得设计首先你要发现问题，
1: 嗯，
0: 你才能解决问题。如果你不能发现问题，这个研究就没法产生了。所以这是任何做研究做设计的一个底层思维。
1: 嗯，那接下来这个案例是您的孩子一样的存在吗？我觉得
0: 对，他是我们辛苦孕育出来的，嗯，所以有了一点点的小的成果，其实就是我们阶段性的一种鼓励。那下一步我们肯定还是沿着这个方向，随着这个科技的发展，随着我们设计行业的这样的一个不断的一个精进的过程，我们一定在这条路上面一直去深耕，这是我们一个必须要做的事情。
1: 嗯，也特别期待我们汤老师带着他的团队，包括咱们这个案例，就是这个团队的孩子哈，我们的明城墙智能化美育工作坊继续能够走向全国，走向世界。首先第一个期待就是争取今年或者明年能看到落地的这个展哈。
0: 对，
1: 因为现在我们可以在公众号上了解到一些，但是可能跟大家还是有一点距离的。
0: 是的，
1: 毕竟这个荧幕也好，手机也好啊，还是没有办法完全的摸得着，
0: 对，
1: 触碰
0: 得到，它的可触感，
1: 对，
0: 就是这种亲密感情感连接它是不够的。
1: 嗯，所以最终落地的这个展是不是也会从多维度的角度去做一个呈现？
0: 对，它会有很多交互。对，
1: 就大家也能互动起来。
0: 对，是的。
1: 好，我们也共同期待哈，我们的节目也会持续性的关注到汤老师和他的团队，还有咱们的这个美育的项目，也期待我们南京能有更多这样好的作品呈现在我们大家的视野当中。再次感谢汤老师做客今天的节目。
0: 谢谢、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1: 那最后再跟大家说一句结尾好不好？
0: 我觉得这工具会旧，技术会迭代。我觉得人们对美的渴望，其实每一刻都是鲜活的。我希望就是我们可以在南京这座城市，我们都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一份美。然后也最后也是欢迎大家继续支持中树大学、南京林业大学艺术设计学院，支持我们设计可以的团队。
1: 是，马上要高考了，大家可以填这个志愿哈。好的，再次感谢汤老师。那今天就到这儿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0: 好，拜拜。

0: 家好，我是戏剧演员倪桐芳。戏剧是来自江南水乡的声音，锁定江苏文艺台，能听到最地道最好听的苏韵乡情。 FM 九十一点四，听见文艺的力量。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3: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2: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4: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

0: 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耕耘大地，铸就江苏农垦品质，品味健康，尽在苏垦优品。我们将自然的馈赠化作餐桌上的每一份信任。江苏农垦引领现代农业，奉献绿色健康，美好生活，苏垦相伴。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光影留声机。
1: 北京时间18点整，
0: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5月23日，江苏文艺广播开播33周年，
1: 生日快乐！
2: 美妙时光，欢乐分享。江苏文艺广播台庆周特别企划，
0: 5月16号到17号，中国少儿戏曲小梅花荟萃活动江苏选拔现场展演，唱响淮剧小镇，共迎新梅绽放。
2: 5月20号，广播剧《一束阳光》全新上线，首播试听，点亮梦想。
0: 5月23号，文艺会客厅跟着演出去旅行特别节目，走进苏州，探秘园林版昆剧《浮生六记》。感谢江苏省文化和旅游厅大力支持，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2: 5月23号，台庆当日，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快乐出发。全天节目还有文艺广播所有主持人的告白心语，贴心相伴。
0: 33载，文艺相伴，岁月如歌，声声祝福，继续同行，传播文艺的力量。
3: 女士们，先生们，欢迎来到江苏文艺广播。本班光影留声机今晚18点准时起飞，预计航行2小时，请系上好心情，收起疲惫感，保持情绪出口通畅。我们的光影留声机很快就要起飞，愿伴您度过一段愉快的光影之旅。
4: 晚上好，我是周大胡，欢迎登上光影留声机，在江苏文艺广播每天晚上的6到8点，共享一段美好的光影时间。雨季就要来了，一年当中的雨季很多，春雨是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而梅雨就是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我们江浙一带更是对雨颇有偏爱，南朝484，多少楼台烟雨中。所以今天想跟大家来听一听影视剧里面的雨，也欢迎大家找到我们的大蓝鲸 APP 来说说看，你有没有为影视剧里面的哪一场雨曾经倾心过。
5: 看来今日是你我分的别。
6: 不行，说的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一辈子。

0: 如果有多张船飞，你会唔会同我一起走？
1: 如果上天能够给我一个再来一次的机会，我会对那个女孩子说三个字：我爱你。
2: 那些在记忆中闪闪发光的瞬间，被光影留存，光影留声机，让片刻永恒。
3: 这里是江苏文艺广播的光影留声机，今天要跟大家来说说影视剧里面的雨。接下来要说的第一场雨是巷弄里的雨，来自于花样年华。1962年的香港，苏丽珍提着保温桶去买云吞面，而周慕云在巷口抽烟。那么一场绵绵的细雨，两个人擦身而过，旗袍和西装在狭窄的楼梯间交错。后来他们开始排练各自配偶的出轨，在雨夜的出租屋里对台词，而窗外是霓虹倒映的潮湿街道。最后周慕云把秘密封在吴哥窟的树洞里，而香港的雨还在下。很多人记得花样年华的这场雨，记得巷弄里的雨伞。如果有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这句话最后还是被雨声所淹没。我们来听到花样年华的同名主题曲。

花样年华里的那场雨的确是吓到了很多人的心里，王家卫电影里的那些雨，那些场景永远是潮湿的，暧昧的。除了导演王家卫特别喜欢拍雨，还有一位贵州导演也特别钟情那样湿漉漉的天气，那就是来自于贵州的毕赣导演。我们下面要说的这部电影是毕赣的作品《路边野餐》。在贵州的凯里，永远有下不完的雨。这部电影讲的是诊所医生陈生，他为了寻找侄子，踏上了通往镇远的火车。那里有一个叫荡麦的地方，时间不是线性的，在42分钟的长镜头里，他在潮湿的村巷中穿行，遇见了未来的妻子，过去的母亲，还有在河边吹芦笙的陌生人。雨水打在塑料布上，火车穿过隧道，一切像梦一样潮湿又真实。我们来听到这部电影的一首插曲，一首童谣，叫做《小茉莉》，真是像雨一样清澈又忧伤。

0: 导演娄烨的雨不仅在广州那个城中村下不完，他还下到了南京。有一部电影叫《推拿》，讲的就是南京，这里的雨是湿热的水汽。《推拿》讲的是南京的一个盲人推拿中心，小马在下雨的夜晚逃出了推拿中心，他在洗头房里爱上了一个叫小蛮的女人。而沙富明在暴雨中奔跑，他想看见美是什么。有人在雨夜自残，雪水和雨水一起流。所以在那样一个盲人推拿中心里面，每个人都在不同的雨的场景里面展现出自己身上黏腻的、情欲的、看不见的、像盲人一样的世界。这正是娄烨所拍的南京的雨。我们来听到黄龄的这首《仰》。一句来啊，快活啊，反正有大把的时光，把潮湿空气中的欲望喘息唱得明明白白。来说早已历经风雨，人来人往，其实越是这种时刻，越是感谢生活中走着走着，很多人退场了，在不同的场合，谢谢你们还在场，在身边。我是光影留声机的周大湖，你们就是光阴里的留声机。祝未来有歌，生命有爱，每份情绪都能被接住。
1: 生命
2: 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各位乘客晚上好，本次航班光影留声机继续航行中，前方即将路过芯片空中站。请确定打开先听为快体验系统，接收即将上映的影片。
0: 感谢大家继续收听江苏文艺广播的光影留声机，我是周大湖，晚上好啊。今天想和大家来聊聊影视剧里的雨。接下来要说的这位导演，他特别喜欢拍雨。侯孝贤，我们首先说到这样一部《千禧慢播》，拍的是台北的夜雨，还有霓虹，讲的是2001年的台北 ，Vicky 在下雨的夜晚离开了小豪，投入到杰哥的怀抱。侯孝贤拍台北的雨是霓虹色的，红的、绿的、蓝的，在雨水中晕染开来。Vicky 在雨夜的 pub 里跳舞，在雨中的天桥上抽烟，在杰哥的车里看雨刷来回摆动。他重复地说，这都是十年前的事了。而台北的雨从片头下到片尾，就像是一段忘不掉的电子音乐。我们来听《千禧慢播》的雨。这歌来自于林忆莲，飞的理由就像是女主角 Vicky 在雨夜给自己逃离找的一个借口。

接着让侯孝贤导演的这场雨啊，年代再久远一点，到60年代啊。这部电影是《恋恋风尘》，讲的是60年代的酒分。故事的主角是阿远和阿云，他们青梅竹马，但是阿远要去台北当兵了，阿云就在酒份等他。台北总是下雨，阿远在军营里收到阿云的信，说酒份也在下雨。后来阿云嫁给了邮差，阿远在暴雨当中收到这个消息，他站在台北的街头，雨水和泪水啊混在一起。侯孝贤拍酒份的雨是青灰色的，像矿渣的颜色。阿云，你嫁给别人了，邮差送来的是别人的喜帖，也是属于阿远他自己的判决书啊。我们来听到这首罗大佑的《恋曲1990》，就像是雨中的旧照片一样。乌溜溜的黑眼珠是你的笑脸，怎么也难忘记你容颜的转变。

时间再往前推一点，来自唐朝的一场雨，这是侯孝贤拍的去比较新的一部电影《刺客聂隐娘》，他讲的是山林物语当中的那场雨。唐末的魏博藩镇，聂隐娘一身黑衣，他隐居在山林物语之中，可他奉命要刺杀自己的青梅竹马田季安，可他却在雨中的道观驻足，迟迟不肯下手。雨水从他的斗笠边缘滴落，他就那么望着田季安和他的妻儿在廊下避雨，手中的剑迟迟未出。侯孝贤用了长镜头在拍雨中的松林，雾气弥漫，聂隐娘的杀意还有慈悲就在那个湿气当中交融。这场雨很曼妙啊，它是远在唐朝山林之间的一场雨，而在山林物语当中，刺客的杀意又有他的慈悲在其中交融。我们来听到电影的宣传曲，来自于朴树演唱的《在木星》。其实朴树和聂隐娘挺像的，人不在江湖，可江湖却在等他。

说到导演侯孝贤特别喜欢雨，是因为他还拍了一部传记片，讲的就是他家乡高雄的雨，叫做《童年往事》，是50年代的高雄凤山。侯孝贤的童年，他的雨是伴随着台风所带来的骤雨。《童年往事》里面的祖母在暴雨当中拄着拐杖要去车站，说要回大陆老家，却在铁路旁迷了路。而雨夜里的父亲在咳血，不久就去世了。母亲呢，在雨中缝补衣裳，哥哥在雨中打架。后来祖母也走了，侯孝贤拍他躺在棺木里，雨水从屋檐滴落，像时间的倒计时。所以《童年往事》里的那场雨是高雄的台风和骤雨。我们来听到这首齐豫的《橄榄树》，他唱出了雨中的乡愁，唱出了永远到不了的彼岸。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

的小步舞曲。雨在这首歌里面就是青春的洗礼，天空突然下起倾盆大雨，冲刷干净这些年所有的青春。

接下来要听的这场雨是台北婚礼上的雨，它来自于导演杨德昌的《一一》，讲的是台北有一场婚礼正在进行，忽然窗外下起了暴雨。吴念真站在酒店的窗前，看着雨水模糊了整个城市的轮廓。他的初恋情人从日本打来电话说台北也在下雨，后来念真独自去东京，在雨中的巷口和初恋重逢，两个人走了很久却像从没分开过。而台北的家里，婆婆中风昏迷，妻子在雨中哭泣，少年洋洋用相机拍人们的后脑勺，因为他们看不到。这场雨打乱了这个电影故事的情节，也让所有人铭记了那场台北婚礼上的雨。我们来听到《一》这部电影里面反复出现的钢琴曲，德彪西的《月光》。月光洒在雨后的窗台，安静的，像人生的叹息。

接下来这场影视剧的雨要下到我们熟悉的江南了，来自于富春江上的烟雨。说的这部电影叫《春江水暖》，讲的是杭州的富阳富春江畔，顾家四兄弟为老母亲办寿宴，突然暴雨倾盆，江上水涨，老大在雨中撑船，老二在岸边修网，老三在城里躲债，老四在江边发呆。这部电影以富春山居图为结构，四季流转，雨水是永恒的主角。夏天暴雨冲垮了老宅，秋天细雨打湿了丧服，冬天江面结冰，春天又来，没有台词，只有雨声、水声、船桨声，是非常有江南烟雨意境的一部电影了。我们来听到这首朴树的《送别》，非常中式离别的雨了。

0: 今日是你我分的
1: 命。王鑫说的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一辈子。
2: 是我，如果有多张船飞，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1: 如果上天能够给我一个再来一次的机会，我会对那个女孩子说三个字，我爱你。
3: 那些在记忆中闪闪发光的瞬间被光影留存，光影留声机，让片刻永恒。

0: 贴心的陪伴。33年风雨同行，一路温暖相伴，感谢每一位听众朋友的不离不弃，是你们的收听与喜爱让我们的声音更有力量，让文艺的光芒一直闪亮。未来我也会继续用心发声，把温暖、美好与欢乐送到每一位听众的耳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乘客晚上好，本次航班光影留声机已经开始下降，为了确保您的愉悦，请再次确认心情，是否心静而归，是否意犹未尽，期待下次航班与您再次相见。
1: 晚上好，我是周大胡，继续和你在江苏文艺广播的光影留声机里面聊聊影视剧里的雨。这几年网剧特别盛行，也有几部网剧的雨想和你聊一聊。接下来我们要听听湛江闷热的暴雨，它来自于网剧《隐秘的角落》，讲的是广东湛江那个闷热的暴雨天，主角朱朝阳在暑假的暴雨天爬上了六峰山，他看见了张东升在山顶把岳父母推下去，结果雨突然下了起来，冲刷了血迹，也模糊了三个少年的眼睛。后来这部剧里的每一个关键情节都伴随着雨，朱晶晶坠楼那天的雷阵雨，颜良和普普躲雨的废弃船厂，还有最后朱朝阳在开学日的阳光下，身后也是淋漓的暴雨。我们来听到在剧里反复出现的一首童谣《小白船》。原本纯净的民谣，也在雨后变成了童年的墓志铭啊。

接下来的这部网剧是《漫长的季节》，它要把我们带到东北的秋雨当中。《漫长的季节》讲的是东北的小城桦林，秋天突然下起了冷雨，王响开着出租车在雨中追凶，龚彪在暴雨中放飞了鸽子，而马德胜在雨夜的舞厅里跳着拉丁。最后一切真相大白，王响穿过玉米地对年轻的自己说，往前看别回头，身后是漫天的大雪，而雪

也是雨的另外一种形态，所以漫长的季节讲的是漫长的雨季。亲人的离去不是一场暴雨，而是此后一生漫长的雨季。我们来听到这首贯穿整部剧的主题曲，来自于姜育恒的《再回首》。再回首。

0: 来越远。
1: 那一个人那肯定不行啊。
2: 你说他一个十几岁的瞎眼睛孩子能出多大力帮多大忙啊。郑娟啊真的是受苦了。行啊，这小儿子眼光不错哎。
3: 我爸也有话问。
2: 哇，你那妈还得批评批评你啊。说你念不出溜的，婚还没结孩子就整出来了，还长那么大，你咋瞒得那么好，妈一点都不知道呢。不过妈挺高兴的。哎呀，这一下妈就有了那么大个孙子。哎，户口上了没有啊？
1: 上了，那小公叔没上。
2: 哎呀，不容易呀、啊。
1: 可不容易。你想啊，我爸、我哥、我姐都不在，然后你躺床上，里里外外就我一个人照顾。
2: 去吧你。妈说的是人家郑娟不容易，啥名分没有，一个大姑娘家家的带着个孩子还跑来照顾我，说你不容易了。
1: 我看你真好，别开始凶我。
2: 去，你是轻的，我很轻你呢我。
1: 那我可以跟我爸我哥我姐他们说说你彻底好了吗？
2: 妈彻底好了。
1: 你保证？
2: 我保证啊。哎呀，我小儿子给我找了这么好的一个儿媳妇，还有那么个好的大孙子，妈有啥不能保证？
1: 因为嫁汉吃饭这关系这种。
2: 懂了，走。把烟头捡起来。
1: 徐书记，我是想替他们求您帮个忙。
2: 我已经退了。
1: 但是马院长马叔他
2: 炳坤呢？

0: 你们都调查清楚了，有备而来，想通过我利用老马，是不是？
1: 不是利用，
0: 那是什么？没错，老马在省里负责公检法，但那是党给他的权利。炳坤呢，我一向看好你，让我失望。我虽然退了，但在组织大案里我仍然是在册的干部，不是你哥们儿中的一员，不会像你所指望的那样不讲原则的两肋插刀，给老马吹枕边风，让他为你们公权私用。别跟着我，咱们不是一条道上的人，道不同不相为谋，从今往后各走各。
2: 不是曲书记，你不能因为我们认识您，你就不给我们办事吧，就不替人民服务了。
1: 龚维泽真是个好名家。
0: 对，你们家楠楠的户口就是他帮着上的。
2: 他还不止干了这一件事儿，他还给光字片的大家伙干了好多好多事儿，那都十几年了。如果上面因为这事儿处理他的话，那不仅毁了他，也毁了工兵，还毁了大家伙的心气儿。那你说大家伙不就想让政府里的人像龚维泽一样真心实意对大家伙好吗？
0: 龚维泽是不是这样的人，你说了不算。

0: 文艺是一种生活态度，用追寻美好的心情，品一行诗，一幅画，听一支曲，一折戏，以诗人的情愫配一把吉他，还你一首古典民谣，演绎一段桃花梦。 FM 九一点四，江苏文艺台，在这里遇见文艺。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文艺相伴，岁月如歌。江苏文艺广播33岁生日快乐。
3: 我是江苏文艺广播主持人孙达，伴随着文艺广播的而立脚步，我也将进入到老当益壮的花甲之年。一路的欢笑和感动，让我和收音机前的您从不同的维度跟文艺广播深深的融合在一起。这里是避风港湾，这里是温暖驿站，这里是我们共同守望的美好家园。文艺广播33岁，生日快乐！
4: 生日快乐！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把世界装进故事，让故事打开世界。经典剧场，唤醒想象，温暖时光。

0: 久仰久仰。
1: 哎，幸会幸会。哎呦，这一屋子知识分子，就我一个大老粗。
2: 一屋子平头百姓，就你一领导。
3: 京酱肉丝来喽！
0: 我们化成的京酱肉丝啊，可是拿手好菜。
3: 水平一般，还有一个菜。
2: 先到水房洗把脸，
3: 好
2: 好来，好好，风尘仆仆的来。
4: 你同学啊，说你跟你妹妹出去了，我又到中文系找你妹妹的同学。这同学问同学，这才找来这儿的。
2: 我说的呢。
1: 这香港人啊，在深圳政府租他们土地上盖房子，图纸一出来就拿了香港卖，108套房，3天就卖光了。啊，这资金有了，啊，政府拿大头，有了钱他就好办事儿。现在党中央提倡经济体制改革，给这个企业自主经营权，但要求是什么呢？国家多收，企业多留，职工多得，看上去挺好，但可能吗？哎，这饼就这么大，
5: 得把饼做大。
1: 哎，是得做大，但我们那边啊，走私的多，倒卖倒卖的多，就从那个港台那边进点电子表啊、录音机啊、什么小五金、尼龙袜，卖到北方挣差价，这就造就了一大批的万元户。但结果是个人富了，政府还是穷啊。这政府没钱，这饼怎么做大呀？所以我这次啊，到北京来，我是跟我们厅长一块来的，就想到部里啊，看能不能要点这个政策上的呀、资金上的支持，但就是一直苦于没有门路。对了，兵爷，我听说就咱们原来沈阳军区那个就特欣赏你那名副政委，现在在武机部呢，所以说无论如何还麻烦你给我们引荐一下。交通啊，一直是我们省里发展的一个大瓶颈。兵爷，我们厅长该在宾馆等我消息呢。
5: 我想想办法。
1: 哎呦，太好了，那就祝我们啊成功，好吧？
0: 来，为了成功，
3: 赶紧的，你就快点，把这个池子给我掏干净了，快快快快点，不能把下午的生产给我耽误了。
6: 同志们，怎么回事啊？
7: 是，
6: 干嘛？
7: 哎，
6: 过来，
7: 这
6: 怎么回事？这是。
8: 事故的原因是工兵乱摆阀门，导致酱油外溢，损失酱油3吨左右。
6: 这是咱们建厂以来最大的一次生产事故啊！这个小兔崽子，工兵呢？
3: 工兵呢？人呢？
8: 训练了，精神面。
6: 啊啊！咋了这是？
7: 出他最近出事故了，
6: 出事故了。
7: 啊！
6: 我就说不该让他来上班。
8: 我一个车间主任，我也没这么大权力啊。
6: 从你这意思，是我们厂里的责任了呗？啊？
9: 怎么回事啊？
6: 哟，早出去。
9: 现在不是追究责任的时候。里边情况怎么样？
8: 几个池子全淹了。
9: 这样不行啊！你这得弄到什么时候去啊？得用抽水泵。你马上派人去工具房领抽水泵。
6: 来，你们几个抽水泵。啥叫做啊？哎，过来，
8: 工兵，乱搬阀门。
6: 哎，就到后边，快
10: 找周家。要不咱们上办公室坐坐？
6: 这太埋汰了。
9: 不用，我就是遛弯过来，顺便看看。德宝，
8: 哎，
9: 你这酱油淌过的地方都得盖一层石灰，
8: 哎，
9: 不然的话夏天招苍蝇。
8: 明白了。
9: 啊啊，你们处理吧，哎，我先走了。
8: 好好好好，
9: 不错。哎，这是炳坤，你骑车了吗？
11: 我骑了。
9: 送我一下。我去光字片做了3天调查，你说的没错，龚维泽确实是个好同志。老马相信我的觉悟和水平，但目前就这件事而言，操作起来有难度。难度一，老马工作忙，见他得预约，什么时间能不能约上得由工作人员定。难度二，作为省一级的领导干部，直接插手过问一个派出所民警的事儿。

0: 不合程序，不合程序就容易授人以柄，身正也怕影子斜。下面有下面的难处，上面也有上面的难处。不说他了，说事儿。我想出了个主意，老马觉得可行。明天你就到省委去，见着工作人员你就这么说，你说你是松花江酱油厂的职工，在马首长老婆手下工作过。
1: 不好吧？
0: 照我说的说，马首长老婆。
1: 你们说媳妇儿行吗？老婆有点太粗鲁了。
0: 你算说到点子上了，要的就是这个粗鲁，显示出你的不满、愤怒，还有舍得一身剐、不达目的不罢休的气势。你得引起他们的注意。
1: 哎，你别吵了，别吵了。
0: 你知道吗？这样的话，他们就会立刻汇报到老马那儿。只要汇报到老马那儿，这事儿就算基本成了。我有事儿，赶紧走吧，驮着我。
1: 啊，
0: 走。
1: 那您坐稳了啊。走。
0: 哎呀，
1: 没事吧，老太太？
0: 你叫我什么？
1: 那是许书记。
0: 不要，不要。
1: 哎，没事吧？
0: 老了就是老了，你管得住别人的嘴，管不住自己的腿。不要，我自己能起。哎呀。没事，起来了。
1: 真没事啊？
0: 继续，继续。走。
1: 爷了，你上来吧。
0: 哎呀，走。哎，
1: 上来了。
0: 上来了。
1: 真没事啊？
0: 没事。啊。
1: 马长老婆，我在马首长老婆的手底下工作。马首长，老婆的手底下工作。
2: 马首长，
1: 我是马首长他老婆手下的工人。他老婆，同志，我是马首长他老婆。
3: 排队，
4: 哎，上后边排队去，
3: 上后边排队。
5: 哎，什么情况？
4: 上后边排队
5: 呀，排队呀，
4: 排队。
6: 怎么回事？
7: 同志，上后边排队。
4: 我找马首长。
1: 哪个马首长？
4: 你们省委有几个领导叫马首长？有第二个吗？
7: 上
4: 不是，哎，要不你给他打个电话吧。我是松花江酱油厂的工人，我叫周炳坤。你打个电话。不是，同志，不是同志，你们别这样，你们打个电话行不行？你们给马首长打个电话，我是他老婆手下工人。你们不信，你们打个电话问不就完了吗？
8: 哎，柳秘书。
4: 你们打个电话给马首长，你们就明白了。不是，你们打个电话行不行？你们给马首长打一电话。哎，
7: 同志，马书记啊，在他办公室等你。这个是进门条，一会儿交给主楼的大门警卫就可以。

0: 哎，冰叔啊，
1: 哎，出院了啊！啊，那啥，我跟炳坤说两句话，你先回去啊，跟你婶子说一句，听见没？嗯。
0: 走了，冰峰吧，啊，好好养啊！这彻底好了。
1: 嗨，这病哪有彻底的？那现在是好了。那听说我被这提派出所副所长，一下。

0: 就好了。
1: 你提副所长啊。
2: 哎，我这事儿我还得谢谢你啊。
1: 还谢我干啥呀？让你干得好，那大家伙也这么认为。猴冷，快快回去吧。
0: 那行，那回头说呗。
3: 回头说啊，慢点啊。

0: 的？
1: 有事儿呗，怎的？
0: 冻着呀。
1: 你怕是都睡觉呢吗？
0: 几点了都睡觉？
1: 你赶紧的。
0: 吃饭没？
1: 没吃啊。
0: 啥事儿？
1: 那厂里开会决定了，工斌并退，让我谈。那厂里决定了，你厂里派人谈，凭啥我谈呢？
0: 不车间主任吗？
1: 车间主任哪根葱啊？钱不多拿，活不少干，出了事儿我担着，有长进领导的。
0: 干啥你跑来你用我发牢骚啊？
1: 你别站着说话不腰疼啊，你赶紧找老太太。
0: 这儿都没有。
1: 不是说到底你去找老太太是不是被工兵？
0: 哎呀我不行，要找你找。
1: 我不没面吗？
0: 那咋我有啊？
1: 你当然有了，你一出马那当时那龚维泽不但没处分，这不还提拔了吗？
0: 那人家老太太，人家到光那边做了三天调查呢。
1: 行，别说没用的，我就想说工兵咋整？
0: 厂里决定是对的。
1: 那你谈。
0: 那你讲话了，我是哪根葱啊？
1: 怎么还是吗？这不还是吗？都不想当坏人吗？
0: 要不让工兵跟我跑业务去，假装呢？那跑业务没有生产安全问题啊？
1: 工资谁发？病退只能开一半工资，还不能按月发？那厂里不得先保那些干活的人吗？
0: 你这事儿你跟龚维泽说没？
1: 昨天我下班我就到他那了，就赶紧跟他说了。他愁完了都，让我先别跟工兵说，他得想点办法。
2: 这样吧，之前我出，大夫说呢，这工兵刚恢复。这段时间呢得避免精神刺激。云官，那你辛苦看他一段呗。大宝，
3: 哎，
2: 就按我说那个打算，你跟厂里说，我按月呢提前把钱给你，你交给厂里边，就当是工资呢发给工斌。媳妇得让厂里边保密，关键是会计。
1: 会计我说，与人有利，与己无害，还能送个人情，他凭啥不愿意啊？
2: 就是这麻烦你们俩了
1: 呀。我没啥麻烦的，就是这坤儿责任大。
0: 我也没啥。
2: 哎，其实要不是我呀，公平这孩子也得不了这颗病。我哥走那天呢，我也搁家呢。
4: 老二啊，哥，
5: 咋的了？
4: 我想吃点凉的，不舒服。
5: 行，我找去啊，你等着我啊。
2: 这刚出门就碰上我对象了，这当时不是正热恋呢，也不知咋的就把这事给忘在脑后勺去了。感动我想起来了，这人已经没了。第一个发现的人呢是龚斌，这满地都是血，当时龚斌才九岁。
0: 小龚叔叔，那你这每月拿钱，家里边行吗？
2: 哎，龚斌这孩子呀，打上班到现在，每月工资呢都如数上交给他婶子，就是一分钱零花钱。

0: 收听的是晚间书场。
1: 北京时间22:00，
0: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5月23日，江苏文艺广播开播33周年，
1: 生日快乐！
2: 美妙时光，欢乐分享。江苏文艺广播台庆周特别企划，
0: 5月16号到17号，中国少儿戏曲小梅花荟萃活动江苏选拔现场展演，唱响淮剧小镇，共迎新梅绽放。
2: 5月20号，广播剧《一束阳光》全新上线，首播试听，点亮梦想。
0: 5月23号，文艺会客厅跟着演出去旅行特别节目，走进苏州，探秘园林版昆剧《浮生六记》。感谢江苏省文化和旅游厅大力支持，水运江苏，有你会更美。
2: 5月23号，台庆当日，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快乐出发。全天节目还有文艺广播所有主持人的告白心语，贴心相伴。
0: 33载，文艺相伴，岁月如歌，声声祝福，继续同行，传播文艺的力量。
3: 侠客英雄，刀光剑影，演绎恩怨情仇；帝王将相，叱咤风云，纵横千古传奇。是非功过，谁人说？且听晚间收场。
4: 明万历年间，张居正荣登首辅之位后，理政10年。整治吏治，刷新颓风，整肃教育，延揽旧世之才，革新税赋，梳理财政，展开了波澜壮阔的万历新政。他整朱明王朝江青之时，使万历时期成为明王朝最为富庶的时代。其主事时声势显赫，圣眷有握，无与伦比。但龙藏归天之际，即遭人非议之时，结果家产尽抄，绝风皆夺，或连八旬老母，罪及子孙。他生前身后回忆之悬殊，足见政治险恶，世态炎凉，令后人扼腕叹息。欢迎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5: 三人来到楼上的朝房中，皇上的情绪显然还没有安定下来，他坐在椅子上不安生，来回地挪动着。这时早有一位小太监泡了一碗参汤上来，皇上呷了一口，忽然又连声叹气。高拱观察皇上的一举一动，小声地问，请问皇上要不要弃下回宫啊？皇上摇了摇头说，这会儿好多了。他起身走了2步，叹了一口气，又坐了下来，勉强问，你们两位歌臣有何事奏来？高拱本有许多事情要向皇上面陈，但因碍着张居正在身边，一时又不知从何说起，想了想问，尹正茂的西恩折子昨日送进宫中，不知皇上是否看到？隆庆皇帝回答说，昨日孟冲挑了几份折子给我看，没有尹正茂的。他写什么恩呢？见隆庆皇帝压根儿就忘掉了这件事，高拱说，上次皇上让臣下票你，启用殷正茂代替李严任两广总督，圣旨发下已经1个多月，殷正茂到庆远接任后给皇上寄来了谢恩折子。隆庆皇帝点了点头问，李严呢？高拱回答，已经指示回家了。隆庆皇帝的眼珠子有气无力地翻动了几下，说，这个李严眼睛中完全没有朕这个皇帝，早就该撤职了。

0: 隆庆皇帝突然冒出这么一句话来，让两位大臣大吃了一惊。高公警惕地瞟了张居正一眼，他疑心是不是张居正背着他在皇上面前说了李严什么坏话了。高公陪着小心说，皇上，李严愚钝无才，不堪重任，但对皇上却绝不敢存有二心呢。隆庆皇帝问，你吃过李严送的果脯吗？
1: 果脯？
0: 什么果脯啊？臣没吃过。隆庆皇帝又问张居正，你呢？张居正恭敬地回答，回皇上，臣也没吃过。隆庆皇帝干巴巴地一笑，如此说来，这个李严不但眼中没有皇上，也没有内阁呀。皇上所言，臣等实在不明白，还望皇上明示。李严秘制的果脯，滋阴壮阳，有特等功效，他每年都做几十坛子送人，你们查查都送给谁了。朕吃不上，首府吃不上，次府吃不上，都是哪些人吃了啊？隆庆皇帝说着说着就动了怒气了。高公生怕的又气出妄症，赶紧回答，李严的果脯实乃区区小事，皇上圣体要紧，大可不必如此动怒。我是病了，但我得的并不是绝症。隆庆皇帝听高拱说他病了，越发生气，发了一通脾气以后，又伤感地说，你们两位都是朕御敌的旧臣，应该知道朕的病起因为何。两位阁臣脑子中几乎同时想起努尔花花，但谁也不敢明说呀。正在愣怔间，隆庆皇帝又开口说，昨日孟冲领了一个老道进宫，这老道深谙阴阳大法，是世外高人，看过我的病后献了一个方子，朕觉得这个方子比太医的方子好，请问是何方子？老道说，朕并不是什么大病，只是节令交替导致体内阴阳失调而已。他说可为朕秘制丹药治疗，这丹药叫阴阳调和散，取12岁男童子尿液和12岁女童初潮精水，这精水也一定要取自50，然后将它们混合配以中药炼制而成。因为剂量要大，所以童男童女各要100。朕想这也不是什么难事，100童男童女也不多，或许京城里头就可以找齐了。朕就让孟冲办理此事了。隆庆皇帝轻松说来，张居正的心情却越听越沉重。他暗想啊，隆庆皇帝的父亲嘉靖皇帝一生笃信道教方术，终日在西院内斋转炼丹，导致国事糜烂，政风颓败。现在眼前这位95之尊又要步其父亲的后尘，听信妖道之言，再行让大臣赤鼻让百姓立骂的虚妄之举。想到这里，张居正忘记了个人安危，脱口而出，皇上，臣以为此事要三思而行啊。为何？陛下乃天下至尊，万民垂范，绝不可妄听妖道之言。高公，你说呢？高公内心赞同张居正的看法，但出于政治谋略，却违心地回答，

0: 本认为老道言之有理，试试但也无妨。隆庆皇帝长出了一口气，对高拱投以信任的一瞥，然后挠着脸怒斥张居正：张居正啊张居正，你虽是御敌旧臣，却全然没有爱朕之心。出东华门不远，紧挨着皇城有一片热闹非凡的街市，这便是棋盘街。有一首诗单道棋盘街的繁华：棋盘街阔尽无尘，百货出收百戏尘，相夜月明真似海，参差宫殿用金银。这棋盘街在元朝就是京城里第一等繁华之地。永乐皇帝迁都北京，在元代大内的太液池之东修建了当今的这座皇城，其规模气派不知超过了元城多少倍。元城周围的市禅殿寺也迁走了不少，但这棋盘街却留了下来。棋盘街又名千步廊，它一头靠着皇城进宫，另一头连着富贵街、宗人府、吏部、户部、礼部等重要政府衙门都在这条富贵街上。棋盘街得了这寸土寸金的上好地望，不热闹那才叫怪呢。天下士农公贾，无论来京城述职交差还是经商谋事，都得到这棋盘街上落个脚、溜个圈。因此这一条四围列寺、百货云集的棋盘街，每日里驰马传蝶、缄磨古迹，喧喧哗哗，一片锦绣丰隆之象。
1: 万历小皇帝刚刚即位，此时的大明王朝已经是千疮百孔，张居正与首辅高拱这两位权臣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政治斗争，同时高拱与冯保的矛盾也日趋激化，宫廷内外各种政治势力此消彼长，一个个性格鲜明的人物相继登场，一场场斗争大戏陆续上演。欢迎您继续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0: 苏州会馆就坐落在棋盘街上，它当街的门面并不宏阔，但却显得格外的富贵。大门之上的骑楼装扮得珠梁画栋，金幔宫灯一看便知是纸醉金迷之地。门里是花木扶疏的庭院，接着是一处五重的阁楼，都是安顿旅客的房间。嘉靖年间北京实行建立会馆，各个地方的士绅商贾为了进京旅居方便，有一个固定的居厅场所供同乡朋友宴集，于是会馆便应运而生。什么顺天会馆、山西会馆、四川会馆、福建会馆、扬州会馆等等，北京城中骤然间就冒出了百十来座，就是这棋盘街上也有十几座之多。苏州乃是江南高于富饶之地，文化造物之乡，因此建在北京的会馆比起别的州府自然也就胜出了一筹。昨夜到京的邵大侠就下榻在苏州会馆，因旅途劳累当夜休息无话，第二天一大早他就让仆人把帖子投到了高府，原想趁高拱复阁之前就能看到他的帖子，没想到高拱走得更早。管家高福知道邵大侠的来头也不敢怠慢，亲自跑到内阁送信。高拱立即约定今晚见面。这邵大侠究竟是何许人也，就连权倾天下的高拱也不敢马虎， 这事儿还得从头说起。邵大侠今年刚过不惑之年，应天府丹阳县人士，他的父亲是当地的一位乡绅，虽算不得望族，倒也是个书香门第。邵老先生一妻二妾，生有三个女儿，儿子就邵大侠这么一根独苗，因此邵老先生对邵大侠那是疼爱有加呀，期望他认真读书，将来博取功名，光耀门庭。可偏偏邵大侠兴趣不在知乎者也上头，虽然聪明过人，却毫无兴趣读书。硬着头皮读完了四书，应景的吟诗作对也学会了一些，便再也不肯待在书房中当那咬字的书虫了。他整天在街上胡闹，一会儿拜这个师傅学螳螂拳，一会儿拜那个师傅学太极剑。这一阵子研究风水符卦，下一阵子又研究房中秘术。一年360日，他天天都是闲人，却又天天忙得脚不沾地儿。他本名邵芳，久而久之啊，人们见他使枪弄棒，装神弄鬼，便改称他为邵大侠，倒把他的本名给忘记了。父亲见他如此胡闹，气得是吹胡子瞪眼，却又束手无策。那一日见他又跑出去和几个不三不四的人鬼混，恨他不过，在院中照壁上写下了一句话：赌钱吃酒养婆娘，三者备矣。邵大侠看过一笑，拿起笔来，在那句话下边又添上了一句：齐家治国平天下，一以贯之。两句相叠，正好是绝妙的一联。邵老先生看了，这才发觉儿子心中藏有一股奇气，也就只好听之任之了。长大成人后，这邵大侠更成了远近闻名的江湖人物。浮浪子弟，市井徒儿，事业拳手，和尚道士，甚至世宦人家，内廷大党，三教九流各色人等，都统统交往。这做法竟有点像水泊梁山的及时雨宋公明了。在江湖上呼风唤雨，无所不能，慢慢的也就在应天府地面上挣下了偌大的名气。却说隆庆二年，当时的内阁首辅徐阶因剑指隆庆皇帝不要游幸男孩子，沉湎酒色，引起隆庆皇帝的不满，加之司礼监掌印太监李芳在一旁煽风点火，徐阶便被隆庆皇帝下旨致仕，回了松江老家。在这前一年，高拱也因徐阶的排挤而在家赋闲，普天下皆知这两位是最有本事的阁臣。继徐阶之后担任首辅的李淳芳是个不得罪人的好好先生，当首辅的第一天就在内阁宣布他并不贪恋这个位子，随时准备让贤。此情之下，便有不少人给予首辅这个位子。那时张居正虽已入阁，才能也够，只是资历尚浅，尚没有竞争首辅的可能。按着指头数一数，最有可能接替李淳芳的还是徐阶和高拱这两个人。邵大侠虽是江湖中人，却也留心政事，想在政治上有所作为。一番权衡之后，邵大侠觉得自己有能力让徐阶或者高拱东山再起，重登首辅之位。经过周密的策划，他于隆庆三年的秋天先到松江拜会徐阶。

0: 他刚说明来意，徐阶就一口回绝。这位老谋深算、处事谨慎的退位首辅，怎么可能相信一位江湖人士自我吹嘘的所谓锦囊妙计呢？他绝不肯拿自己的身家性命来开玩笑。邵大侠见这位名满天下的江南才子不领情，只能在心里头骂上一句，真是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呢。便又一跃上马，披星戴月赶往河南新郑拜会高拱来了。高拱在家治事，不觉已经闲居两年了，但人在江湖心存畏怯，无日不在盘算如何重登三公之位，在皇上身边调和顶难，卸礼阴阳。他本因徐阶而致仕，现在徐阶这只拦路虎走了，他的重回朝堂的心思也就一日浓死一日。邵大侠此时来访，正是人到病时遇上郎中了。但高拱毕竟是久历官场，心情再迫切也不会病急乱投医的。与邵大侠素未平生，答应不答应先摸摸他的底细再说。这正是高拱与徐阶不同的地方。徐阶不问情由，一句了之，而高拱则不显山不显水，先把客人好生的款待一番。一连两天，高拱把邵大侠好吃好喝地招待着，还让高福带着邵大侠在父亲的庄园跑马游乐，到30里外的古德禅寺烧香拜佛，就是不谈正事。不过他暗地里嘱咐高福要密切地关注邵大侠的一言一行，有何可疑之处要及时禀报。两天下来，高福说邵大侠风流倜傥，言谈举止颇有大家风范，看样子是有些来头的。高拱这才决定与邵大侠接谈。当晚高拱在客厅里摆了一桌酒席，与邵大侠对饮。事涉机密，高拱屏退了左右，连斟酒的丫鬟都不要了，自己亲自执壶。酒过三巡，高拱便问邵先生，你想做何营生啊？邵大侠知道高拱这是在盘问他的家底儿了，滋儿的一口干了杯中的酒，笑嘻嘻地说，不瞒高太师，因为高拱担任过太子太师一职，故邵大侠如此称呼他。说来惭愧，我邵大侠虽然也是出自书香人家，但却视功名如畏途啊。为什么呀？我的性格天生受不得挟持，说来太师不信，我这个人很有一些怪癖。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有声小说《张居正》，演播者二月和风，录音制作李子，总编导小燕，执行编导沐晨，感谢您的收听。本有声小说由北京电台出品，乐库时光文化传媒制作。
2: 晚间书场两集联播，半点之后请继续收听。

0: 什么是你最爱的金陵小吃？盐水鸭、鸡汁汤包，是带着儿时记忆的柴火小馄饨，还是酥到掉渣的鸭油烧饼？是鸭血粉丝加锅贴的经典南京式下午茶，还是配上油渣的大碗皮肚面？亦或者是冒着热气的软糯梅花糕、绵密的糖玉苗和香甜的赤豆元宵？这些物美价廉的小吃，他们几十年如一日，成就了南京城原汁原味的记忆。烟火熏染，岁月静好。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您正在收听的是FM 九十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侠客英雄，刀光剑影，演绎恩怨情仇；帝王将相，叱咤风云，纵横千古传奇。是非功过，谁人说？且听晚间收场。
1: 明万历年间，张居正荣登首辅之位后，理政十年，整治吏治，刷新颓风，整肃教育，延揽旧世之才，革新税赋，梳理财政，展开了波澜壮阔的万历新政。他整朱明王朝江青之时，使万历时期成为明王朝最为富庶的时代。其主事时声势显赫，胜券有握，无与伦比。

0: 丧葬归天之际，即遭人非议之时，结果家产尽抄，绝风皆夺，或连八旬老母，罪及子孙。他生前身后毁誉之悬殊，足见政治险恶，世态炎凉，令后人扼腕叹息。欢迎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1: 听了邵大侠的话，高拱顿时来了兴致。哦，说与老夫听听。也不等高拱斟酒，邵大侠自己把壶提了起来，自斟自饮。喝了一大口之后，他朗声地说：人喜欢诗词歌赋，我喜欢刀枪棍棒；人喜欢凤阁鸾楼，我喜欢荒村古寺；人喜欢赏林春色，我喜欢夕阳箫鼓；人喜欢走马兰台，我喜欢浮茶沧海；人喜欢温文尔雅，我喜欢插科打诨；人喜欢温情脉脉，我喜欢嬉笑浪血。总之，恨人之所爱，喜人所不喜，故弄成现在这副文不成武不救的样子。邵大侠音韵铿锵的一番表白，逗得高拱一乐，也就打趣地问：你这不是故意和人闹别扭吗？邵大侠瞅着高拱，悠然一笑，饶有深意地说：太师啊，恕后生狂言，人生的学问都从这闹别扭处得来呀。高拱频频点头，顿时对着邵大侠有了几分的好感，于是转入正题问：你如何想到要让老夫重回内阁呀？邵大侠隐瞒了先去徐阶家的情节，却把他那好弄玄虚的江湖性格表现出来了，神色庄重地说：我看太师的气色根本就不是赋闲之人啊。你还会看相？高拱把身子往前凑了凑。邵大侠颇为自负，自斟自饮地说：麻衣与柳庄都翻过几眼，也受过两三高人指点，略知一二。太师双仪不封，而法令深刻，眼瞳不大而炯炯有神，且鼻损如塔，人中奇长，长颊高颧，眉扬如剑，十足一副腾搏万里的恶鹰之相啊。加之气色如赤霞陨珠，神尘中露出一股虎气，如此大贵之相世间少有，行主命，气如运，有此相者必位列三公，有此气者说明已时来运转，内阁首辅归之太师已是指日可待呀。高拱被邵大侠说得怦然心动。数年前孩子当国子监祭酒的时候，一天去京城白云观游玩，门口一个摆摊看相的老头就说他有宰相之命，出口的词儿与这邵大侠大致差不多。但是高拱担心被人给诓骗，略一沉思说：邵先生从丹阳来时，并不知老夫长得何等模样啊。邵大侠点头承认，应付之词也是来得极快。是的，我当时只是分析朝政，从道理上看，偌大一个中国能荣登首辅之位的只有两人，一是松江徐国相，再就是你这位卧龙新政的高太师了。即使我来到贵府看过太师的相，就认为新任首辅 必是太师无疑了。说到这里，邵大侠顿了一顿，又接着说了一句吊胃口的话：我原打算，如果太师这边无疑稳定，我就立即赶赴松江去找徐国相。现在看来，不必了。你真的如此看重老夫？不是我看重，而是高太师你确实有宰相之命啊。邵大侠言辞恳切，高拱仍是将信将疑，你打算如何操办？解铃还须系铃人。我认识几个宫中的大党，他们都是李芳先生的红人。李芳是司礼监掌印太监，正是他们

0: 请太师原谅，我不能告诉你，同时也可以在这里给太师打个包票，这件事我出面来办，保证万无一失。你就坐着等皇上的圣旨吧。说到这里，邵大侠好像已经骂到成功了，端起酒杯站起来就给高拱敬酒。高拱伸手一挡，你为何要这么做？为天下苍生，为大明社稷，你要什么代价？代价？你指的是什么？银子？银子？邵大侠哈哈一笑，一屁股坐回到椅子上，放下酒杯，两手撑着饭桌说：太师啊，你也忒看扁人了。如果为了银子，我邵某不会千里迢迢赶来新郑，在春天府我随手就能捞到大把大把的银子。如果邵大侠开口要钱，高拱就会端茶送客。江湖骗子太多了，骗钱伎俩也是五花八门。邵大侠既说不是为钱而来，高拱这才放下了一直狐疑着的心思，反而不好意思地说：啊，老夫在京城待了几十年了，知道办这种事上下打点要花不少的银子。邵大侠大包大揽，豪气十足地说：花多花少，太师全不用费心，这点银子我还是拿得出来的。高拱有些纳闷，又把邵大侠打量了一番：不为钱，那你为什么事成之后要官？邵大侠回答干脆：我也不要官，钱也不要，官也不要，那你图个啥呀？高拱倒是真琢磨不透了。邵大侠一边谈话一边饮酒，一壶酒被他喝了一大半，可他毫无醉意。这会儿他又埋怨了一杯，开口说：我若说什么也不为，太师反而会疑神疑鬼，以为我邵大侠要在太师身上设个什么局。既然如此，事成之后太师要答应我一个小小的要求。请讲。请太师向隆庆皇帝讲情，赦免王金、陶坊、陶世恩、刘文斌、高守忠等人的死罪。邵大侠点出的这几个人，高拱全都认识。这五个人都是嘉靖皇帝身边的方士。嘉靖皇帝一心访求长生不老之术，把这几个人弄到自己居住的西院开炉炼丹，但吃了他们炼出的丹药后，嘉靖皇帝不但没有延年益寿，反而一命呜呼了。嘉靖皇帝宾天之后，首辅徐阶就下令把这五个人抓起来问成了死罪，举宴定罪，差不多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到了隆庆二年，还没等到秋天问斩的日子，徐阶就致仕回籍了。这几人的刑期也就一直拖延到现在，还没有执行。平心而论，高拱对这几个人也是深恶痛绝，当初若是由他来主政，他也会把这五个人问成死罪的。但这事恰恰是徐阶办的。高拱寻思自己如果真的能够重新入主内阁，首先就得把徐阶经办的大事悉数推翻。
1: 万历小皇帝刚刚即位，此时的大明王朝已经是千疮百孔，张居正与首辅高拱这两位权臣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政治斗争，同时高拱与冯保的矛盾也日趋激化，宫廷内外各种政治势力此消彼长。一个

0: 个性格鲜明的人物相继登场，一场场斗争大戏陆续上演。欢迎您继续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1: 见高拱沉默不言，邵大侠激了他一句：“怎么，太师感到为难了？”高拱一掀长髯，朗声笑着说：“这有什么难的？只要我能入阁，不出一月，我就奏明皇上，请旨让法司改易，那就一言为定，一言为定。”第二天，邵大侠就告别高拱，束装入京。其实已是枫叶红，芦花白的残秋十月。两个月后，经司礼监掌印太监李芳推荐，隆庆皇帝下诏命高拱入阁主政，并且兼吏部尚书及首辅与冢宰于一身。当高拱在新政高家庄接旨的那一刹那，他不得不赞叹邵大侠的通天手段了，同时他心中又升起了一丝隐忧：万一这事张扬出去，我高拱在士林之中岂不要遭人唾弃啊？邵大侠已经猜透了高拱的这层心思，所以自从在高家庄见过一面，也再不露面。只是在高拱履行诺言，奏明皇上将死囚王金等五人改判为流放口外之后，邵大侠差人给高福送来了一张纸条，请他转给高拱。纸条上并未署名，只写了一副对联：卖剑买牛，望门投纸，吹箫引凤，从此无言。听说高拱要到晚上才能见他，吃罢了午饭，邵大侠闲着无事，便上街来闲逛。出苏州会馆向左一拐，一片琳琅满目，乃是店肆林立的街市，以绸缎和珠宝店为多。再往前走一截子，便是耸着一座钟鼓楼的十字街口。由此向东、向南、向北，三条大街，皆是店铺，彩旗迎动，金匾连营，红男绿女，川流不息。邵大侠并不买什么东西，只想寻个清静的地方，打发这半日的光景。按照高福的意思是，连街也不想让他上，但他受不住憋，还是走出来溜溜达达。邵大侠站在街口看了看，便往行人略少的北街走去了。走了二三十丈，右手边出现了一条横街。街口第一家是一间两层高的茶坊，门口挂着布帘子，屋内置了四五只茶炉，都烧得热气腾腾的。临街的窗户里摆着十张桌子，一些清客在此一边喝茶聊天，一边看着街景。楼上还有七八间的雅室，传出吹箫弄笛之声，像是什么公子王孙在里面品茗听曲。邵大侠本想坐下来喝杯茶，一看还是闹哄哄的，又挑帘走了。往横街里走了七八家，邵大侠这才看出横街弥漫着一股子风雅。一家挨一家的小铺子，门帘有大有小，都收拾得极为匀致，门上泥金磨粉的牌匾梳着这个轩那个摘的，牌匾两旁的门柱上都悬挂着黑底绿字的板书对联。这些对联一装一斜，与店铺的营生都极为切合。邵大侠挨个看下去，卖膏药的铺子门口悬的是：神庙无需药，

一吃就好。祖传狗皮膏，一贴就灵。隔壁是一间中药铺，对门是一家专营杭州丝绸的店子，对联也很贴切：去对门买一批青天缎，来毕舍吃六味地黄丸。再过去是一家装裱店，兼着做药材生意，广告词来得贴切：精裱唐宋元明古今名人字画，自运云贵川广南北道地药材。接着是一间小小的酒肆：劝君更尽一杯酒，与尔同销万古愁。酒肆的价价最为逼仄，仅能容下两张椅子的果厅里坐着一个帮人修脚的老头，门口竟也悬了一副足下功夫三寸铁，眼前身价一文钱。一家家的看过来，邵大侠心中暗想：京城天子脚下气象毕竟不同，就这么一条小胡同，似乎也是卧虎藏龙之地啊。这么想着，又来到一家铺子跟前，抬头一看挂着的一副对联，便觉得有些奇妙：赚得猢狲入布袋，保证鲶鱼上竹竿。邵大侠想了半天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抬头一看，横匾上写着：李铁嘴册子馆。册子看相、打卦抽签这一应事儿，邵大侠本来就喜欢，心想反正也没事，一抬腿就走了进去。厅堂不大，两厢里摆了一架古董，几部花盆，正中一张八仙桌，几把椅子，迎面的香案之上挂着一副峨冠博带的神仙像，两旁还是一副对联：帮庶民求田问舍，许国士吐气扬眉。客官请坐。

0: 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梁尚义，相声艺术传承百年，希望得到更多朋友的喜爱和支持。 FM91.4 听见文艺的力量，
1: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北京时间23:00，
3: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你好，我们是辖区公安机关的，你现在涉嫌一起洗钱案件，需将你的个人资产转移到安全账户上。
2: 接到这样的电话，你如何应对？
3: 你好，这里是银行客服，你的信用卡刚刚一笔消费20000元。
2: 收到这样的短信，你是否心慌？江苏广播提醒，请提高警惕，仔细核实，不轻易泄露个人的所有信息，防范电信诈骗，你我应义无反顾。
4: 侠客英雄，刀光剑影，演绎恩怨情仇，帝王将相，叱咤风云，纵横千古传奇，是非功过谁人说？且听晚间书场。
5: 明万历年间，张居正荣登首辅之位后，理政10年，整治吏治，刷新颓风，整肃教育，延揽旧事之才，革新税赋，梳理财政，展开了波澜壮阔的万历新政。他整朱明王朝江青之时，使万历时期成为明王朝最为富庶的时代。其主事时声势显赫，胜券有握，无与伦比。但龙葬归天之际，即遭人非议之时，结果家产尽抄，绝风皆夺，或连八旬老母，罪及子孙。他生前身后毁誉之悬殊，足见政治险恶，世态炎凉，令后人扼腕叹息。欢迎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6: 听了这老先生的话，邵大侠就是一笑。帮有帮规，行有行主，我随便说说而已。请问李老先生，这测字的生意可兴隆啊？托客官的福，偌大的北京城，没有几个不知道我李铁嘴的。李铁嘴外表谦恭，内里却颇为自负。请客官报个字儿，试试老朽的本事。若说的不准，你出门去，把李铁嘴册子馆的招牌给砸了。好。邵大侠起身，去掩了大门，回头在八仙桌旁坐下。我测字，不喜欢有闲杂人进入。你测得好，我多给赏银。李铁嘴递过纸来。请客官报字，邵大侠略思忖，就在纸上写了一个邵字。李铁嘴接过纸问：请问客官，问什么呀？问一位朋友的祸福。李铁嘴点了点头，把个邵字端详了半天，又眯着眼睛，把邵大侠好生的看了一回，摇摇头，自言自语地说：不像啊。
7: 你说什么不像？
6: 这个哨子里头隐含的天机与你不像啊。
7: 邵大侠被李铁嘴吊起了胃口，性急地说：你莫疑神疑鬼的，看出什么就快讲。
6: 李铁嘴惊讶地说：你这客官不显山不露水，竟有这么大的朋友做靠山。
7: 邵大侠不露声色：有爱了。
6: 但是嘴上却说：本主仓颉造字，暗藏了许多天机。
7: 不等李铁嘴说完，这边邵大侠从怀里掏出了5两一锭的银子，往桌上一掼，骂了一句：你他娘的休要一派胡言。趁着李铁嘴被搞得懵里懵懂，不知所措时，邵大侠早已闪身出了门，扬长而去了。骂归骂，李铁嘴的一番话犹如一块石头 塞在了邵大侠的心窝里，要怎么难受有怎么难受。他这次进京就是为高拱的事专门而来。两年半前的那个秋天，通过他成功的游说，高拱重新入阁，荣登首辅之职，而且还兼任着主管天下官员进退升迁的吏部尚书。顿时间，有一位官领清风明月的乡村野老摇身一变为朝中的第一权臣。高拱精明干练，在任时政风卓著。对于知情人来说，

0: 他这重返内阁本不值得惊奇。大家感到惊奇的是，他这次回来竟然兼首辅钟载玉一身，真正是一步登天了。本来平淡无奇的士林宦海竟被这一件突如其来的大事激得沸沸扬扬。一些好事之徒免不了要到处钻营，打听这件事情的根由始末。尽管高公本人讳莫如深，闭口不谈，但天底下没有不透风的墙。何况刺探别人隐私的能人高手又全都在皇城内外的官场里头。很快有人探明了事情的真相，许多人都知道了邵大侠这样一个神秘的人物，不要说别人了，就是高拱自己也觉得邵大侠高深莫测，属于一人一类。他原以为事成之后邵大侠会登门拜见，并从此缠着他提出无穷无尽的要求，谁知啊，等来等去只等来了一张写着一副联语的字条。联语的意思也很明白，那就是从此不见面了。看着字条，高拱松了一口气，一颗悬着的心也终于放下了。邵大侠这般办理也有他的理由。在新政县高家庄的会面，从言谈举止他已经看出高拱心胸并不开阔，而且猜疑心甚重，虽属治国能臣却非社稷人臣，这种人很难交往，何况靠着阴谋猎取高位，本为天下士林所不耻。高拱要洗清这一事实，迟早会构陷于他。这一手邵大侠不得不防，再加上自己的目的也已经达到，王金、陶坊、陶世恩、刘文斌、高守忠五位羽林金方士也都被隆庆皇帝赦免死罪，放出了天牢。这五人在江湖上党徒甚多，势力不可低估，除了王金与他交往甚深，其余的四人都未曾谋面，但同在江湖义气为重，救命之恩焉能不报啊。于是几个人凑齐了50万两银子送给了邵大侠，邵大侠坚持不受，但禁不住几个人的一再感谢，也就半推半就的收下了。
1: 万历小皇帝刚刚即位，此时的大明王朝已经是千疮百孔，张居正与首辅高拱这两位权臣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政治斗争，同时高拱与冯保的矛盾也日趋激化，宫廷内外各种政治势力此消彼长，一个个性格鲜明的人物相继登场，一场场斗争大戏陆续上演。欢迎您继续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0: 为了让高拱复职，他巨额贿赂李春芳、孟冲、滕翔等一帮隆庆皇帝身边的宠臣，总共也花了10来万两银子，现在加倍收回，得到这一笔大大的财喜，也犯不着再去找高拱那里讨什么蝇头小利了。思来想去，邵大侠遂决定从此不再见高拱，便差人送了这张字条。但是经历了这件事，邵大侠在江湖上的名声就变得如雷贯耳。他用王金等人送的那一笔钱财，在南京城里开了7、8处铺号，伙同内患做一些宫中的贡品生意。2年下来，竟成了江南屈指可数的巨商。无论是在商业还是在江湖的三教九流之中，他都是呼风唤雨、左右逢源的头面人物。由于在内患官场之中有许多的眼线，他虽

0: 然住在南京城中，却对北京城中发生的事情了如指掌。这次隆庆皇帝的病情，他知道的内情比北京快马送来南京的邸报上写的还多。宫廷中接二连三发生的事件，以及南京各部院一些敷衍私议，让他意识到皇城中又在酝酿一场你死我活的权力斗争，高拱无疑又是这场斗争的主角之一，而他的竞争对手张居正也是一位名声远播的谋国之臣，虽然其资历权势都不及高拱，但其心计策略却又在高拱之上。两人斗争起来，鹿死谁手尚未预料。邵大侠凭着自己的感觉，任性负气的高拱一定不会把张居正放在眼里，果真如此，必定是凶多吉少。尽管邵大侠对高拱一直回避，但事到临头，他发觉自己对高拱感情犹在，在这颇受迷离阴晴难料的节骨眼上，他觉得还是有必要赴京一趟，就近给高拱出点主意。这趟赴京除了十几个家人充当随从，他还带了平日养在府中的四五个家妓，雇了一艘官船沿运河到通州上岸，然后换乘马车入城，把苏州会馆的一栋楼都给包下来了。下午他命令所有随从都留在会馆里休息，不准出来，他一个人跑到街上闲逛，不想在这李贴嘴的册子馆中花钱买了个天大的不愉快。出了册子馆，邵大侠又重新走回到北大街上，正兀自闷闷不乐地走走停停，忽然听到迎面有个人说，
1: 哟，这不是邵大官人吗？
0: 邵大侠抬头一望，只见说话的人30岁左右，方头大脸，面色黧黑，耳大而无垂珠，一双艳眼闪烁不停，穿了一件紫色的橙子衣，脚上蹬了一双短脸的千层底靴，头上戴了一顶天青色的马尾巾，巾的侧面缀了一个月白色的大玉环。偏西的阳光把这只大玉环照得熠熠生光，十分的抢眼。邵大侠看这人有些面熟，却想不起来在什么地方见过。
1: 嗨，邵大官人可是把我给忘了。
0: 来人操着一口纯正的京腔，
1: 我是保和殿的钱生亮啊。
0: 这一说，邵大侠立马就记起来了，这钱生亮是保和殿的二掌柜，去年春上曾跟着保和殿的管事牌子孙龙去南京采办丝绸，与邵大侠开的商号有生意往来。邵大侠陪着孙龙在南京苏州扬州玩了十几天，这个钱生亮一直都跟着。邵大侠赶紧抱拳一
1: 啊，是钱掌柜，瞧你这一身光鲜，我都不敢认了。
0: 我还说明天去看望孙公公，顺便也看你。
1: 哈哈，多谢邵大官人还记着我，不过小人已经离开保和殿了。
0: 保和殿这样一等一的皇差你都辞了，跑到哪儿去发达了？钱生亮看了看过往的路人，小声地说，
1: 小人现在李清伯李老爷家做管家呢。
0: 武清伯李伟。

0: 自古以来，南京就是一座崇文重教的城市，有天下文书东南第一学的美誉。东晋诗人谢眺作入朝曲，南朝萧统编写文选，刘勰写文心雕龙，清朝吴敬梓写下儒林外史，曹雪芹创作了红楼梦。而现在东方最美校园，中国最美图书馆，都是南京的文化地标。最是文艺南京城，富有诗书气自华。 FM91.4 江苏文艺台，品味城市之美。
1: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侠客英雄，刀光剑影，演绎恩怨情仇；帝王将相，叱咤风云，纵横千古传奇。是非功过，谁人说？且听晚间书场。
2: 明万历年间，张居正荣登首辅之位后，理政十年。整治吏治，刷新颓风，整肃教育，延揽旧世之才，革新税赋，梳理财政，展开了波澜壮阔的万历新政。他整朱明王朝江青之时，使万历时期成为明王朝最为富庶的时代。其主事时声势显赫，圣眷有握，无与伦比。但龙藏归天之际，即遭人非议之时，结果家产尽抄，绝风皆夺，或连八旬老母，罪及子孙。他生前身后回忆之悬殊，足见政治险恶，世态炎凉，令后人扼腕叹息。欢迎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3: 内阁散班，高拱没有入约，去苏州会馆与邵大侠相会。恩师吩咐教班径直抬轿子回了家，并且让人通知魏学增速来家中相见。高拱到家不过一刻时辰，魏学增就赶了过来。高拱问：吃饭了吗？魏学增回答：听说首府找我，我就从吏部直接赶了过来，哪还顾得上吃饭呢？高拱当下喊过一个家役：你去通知厨子熬一锅二米粥，捞几张饼，直接送到书房来。说罢便领着魏学增进了书房。这时天已黑尽，书房里早已经长起了灯。刚落座，高拱就急匆匆地说：启官，出大事了。魏学增也紧张起来：啊，究竟何事啊？高拱从袖中抽出了一封信札，魏学增接过来一看，正是李岩数日前最后一次动用两广总督官方给高拱送来的那封信。魏学增读过，虽对李岩这种做法鄙夷，但也看不出这里头会有什么祸事发生。正沉默间，高拱怒气冲冲地说：这个李岩，我原以为他只不过是能力稍差，人品还不坏，谁知他背着老夫竟做出这等猫腻之事。魏学增知道高拱素来廉洁自律，不肯收人财物，发这一顿脾气原也不是庄稼，但事已至此，也只能拿好话相劝。李岩做这件事啊，虽然违拗了袁府一贯的做人准则，但作为门生，李岩对做主存的这点报恩之心也在情理之中，送不送在他，收不收在我，袁府既不肯无一事怜悯，把这5500田地退回去就是了，又何必为这区区小事动脑发怒呢？高拱烦躁不安，挪动了一下身躯。小事？如果真的是小事，老夫会这么十万火急地把你找来呀？下午刚接到这封信时，我同你的想法一样，后来我又把这封信反复地看了两遍，慢慢也就看出破绽了。按信上所说，李岩是在出任两广总督的第二年，也就为老夫购置了这5000亩的田地。可是为何过了一年多的时间，

0: 才来告知啊。他陈述的理由是，本来是想待老夫治世之后，才把田契送给我。这理由也还说得通。说不通的是，他为何在撤官之后，又动用800里驰船给我送这封信呢？往日仕途平稳时，不急着送田契，现在丢了官了，就急得邪火上房，赶紧申说此事。奇怪，你不觉得这里头大有文章吗？首府洞察尤微，这么一说，李岩这封信里倒还真有名堂啊。韦学增说吧，又把搁在茶几上的那封信重新拿起来阅读。这时厨子抬了一张小饭桌进来，摆好了二米粥、煎饼和几碟小菜。高公瞅了瞅煎饼旁的一碟酱菜，这是哪里的酱啊？厨子回答，回老爷，这是御膳房的酱品，有名的金钩豆瓣，还是过年的时候皇上赐给您的。不吃这个酱，口味淡，吃不惯。你还是去把我老家送来的麦酱拿一碟子上来。说着，高拱拿起那碟金钩豆瓣，就要让厨子撤下去，忽然又放下来，对韦学增说，啊，也许你喜欢吃，留下吧。借了刚才的话题，两人边吃边谈。高拱嚼着一口煎饼，说话声调便有些改变了。
1: 这些你给我看过一次，应该也能看出点问题来。李岩字帖也熟悉，王昌送来的折子和信札，一笔小楷各点各名，很有几分赵孟俯的功夫。这封信却写得相当潦草，几处明显的笔误，像把三点水的着手写成了王字旁的着手，也没有发现，可见他写信时心绪烦乱。说到这里，

0: 母狗不摇尾，公狗不上身，说的就是这个理儿啊。那么他是否给你送过果脯啊？魏学增一愣，哑然失笑。果脯？北京到处都是果脯，哪用得着他千里迢迢送什么果脯啊？高公似笑非笑。此果脯非彼果脯也。接着就把上午隆庆皇帝的话讲述了一遍。魏学森感到纳闷，皇上身居大内，怎么知道李岩的果脯啊？高公面无表情，其实心里头像翻开了锅一样。这正是我担心的理由啊。别看皇上平时对政事并不关心，但他耳朵灵透得很呐。你想想，冯宝管着东厂，暗地里专门监视百官的动静，这帮王八蛋一天到晚泥鳅似的四处乱窜，什么事情打听不到啊？前几天一个工部郎官逛窑子喝醉了酒，回来从马上跌了下来，摔掉了一颗门牙。第二天上午皇上就问我这事儿，我还不知道呢。冯宝这个阉人每天都有大把的房单送给皇上。魏学增对东厂从来都是深恶痛绝，郭儿愤愤不平地说，提起东厂，百官们又恨又怕。世宗一朝多少大狱，都是因为东厂兴风作浪造成的。冯宝提督东厂，不知给皇上借了多少谗言，袁府应该想想办法，尽早把他收拾了。这是后话了。眼下李岩之事如果处理不好，让人家拿到证据，我们就会让人家收拾了。果真有这么严重？有。高拱说着打了个嗝，这是方才吃饭太急的原因。他喝了一口茶顺顺气，正欲讲下去，忽然门房来报，说是韩一求见。高拱蹙着眉说，他来凑啥热闹，让他进来。韩一灰头灰脸的进来，看见魏学僧在坐，越发显得局促不安了。高拱问，你有何事啊？
1: 有点小事，不过……
0: 韩一看了一眼魏学僧，吞吞吐吐地说，
1: 不过也不甚要紧。
0: 高拱毫不客气地训斥，不要紧你跑来干啥呀？你没看见我和魏大人谈事呢？
2: 韩一弄了个面红耳赤，站在原地想走又不想走。
0: 魏学增看出韩一的意思是想和首府单独谈事，于是起身说，
1: 韩一有要紧事禀报，我暂且回避一下。
0: 不用不用，你且坐下，有什么事好瞒你的？
2: 高拱这么一说，魏学增只得又坐下。
0: 高拱对韩一说，有啥事就说吧，魏大人又不是外人，听听无妨。
2: 韩一遵主人之命，一躬身寻了把椅子坐下，讷讷地说，
1: 首府大人，我还是想来和你说那10000两银子的事。
0: 啊，原来你是为这个来的。
2: 高拱点了点头，见魏学增兀自愣怔，不明就里，便把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向他讲述了一遍。
3: 万历小皇帝刚刚即位，此时的大明王朝已经是千疮百孔，张居正与首辅高拱这两位权臣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政治斗争，同时高拱与冯宝的矛盾也日趋激化，宫廷内外各种政治势力此消彼长，一个个性格鲜明的人物相继登场，一场场

0: 斗争大戏陆续上演。欢迎您继续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1: 下午看过李岩的信后，高拱独自一个人在纸房里沉思。这时恰好他的书办韩一送了公文进来。这韩一虽只是一个七品小官，但因为在首府的身边当差，又深得信任，因此六部堂官、封疆大吏等一应朝中大臣都不敢马虎他。韩一尽管在外头拉大旗做虎皮，招摇冲荡，但在高拱的面前却显得谨慎小心，永远都是一副克勤克俭、前进有加的样子。高拱除了烦他事无巨细一概请示汇报这一条外，余下的也都很满意，在心中也就把他当成了家臣。却说韩一放下公文以后，磨磨蹭蹭还不想走，高拱就问他：“你还有啥事儿啊？”韩一打了一个躬说：“方才孟公公差人送了两盆花来，都是大内花园培植的一品芍药，一盆白色叫霓裳舞衣，一盆猩红叫做秋江夕照。卑职三十多岁还是第一次见到如此娇艳美丽之花，先请首府大人识下，这两盆花是摆在池房里呢，还是拿回家中欣赏啊？”隆庆皇帝旧病复发，跑来内阁寻找奴儿花花，以及李岩来信这两件事，正搅得高拱心乱如麻，吃饭都味同嚼蜡，哪里还有闲心赏什么花儿？韩一话音一落，高拱就没好气地吼他：“闲花野草这等小事，也值得你嚼舌头请示？下去。”“
2: 是。”
1: 本想讨个彩头的韩一，只得唯唯诺诺地退下。这时高拱忽然动了一个念头，这韩一平日在老夫面前帮着李岩说过不少的好话，这么做是不是得了人家的好处啊？疑心一起，他又把韩一给喊了回来：“李岩这个人你觉得到底如何呀？”刚挨过训斥的韩一不敢贸然回答，因为李岩给首府的信是他半个时辰前送过来的。首府看罢信以后心情就不好，却不知为的什么。斟酌了一番以后，他回答：“李大人在庆元剿匪连连失利，落下撤官的处分也不算重，但庆元乃西南崇山峻岭蛮瘴之地，李大人在那里待了三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高拱鹰一样的犀利目光扫了过来：“你这个琉璃蛋的话等于没说，你与李岩并不熟悉，你来我职房办事，李岩已在两广总督的任上，就前两年李岩来京述职，你俩见过一面，也只是点头之交，可是你为何老是在我面前帮着李岩说好话呀？你现在解释一下这其中的原因。”高拱催问甚急，韩一眨巴眨巴眼睛，又说了一句滑头的话：“我想着李岩是首府的门人，因此就放心地为他说几句好话了。”高拱怒不可遏，手指头戳到韩一的鼻梁上：“放屁！这种哈巴狗的话也不嫌害臊，你现在老实交代，得了李岩多少好处？”“
2: 首府大人。”
1: 韩一喊了一声，却没有了下文。高拱看他脸色陡变，汗如雨下，已经明白这一诈起了作用了，便索性一诈到底。他捡起李岩那封信，在韩一的眼前晃了晃，冷笑了一声：“好你个韩一呀，吃了豹子胆，竟敢瞒着老夫收受贿赂，事到临头还敢抵赖。”“

0: 韩一真的以为李岩信中谈及此事，顿时双膝一软，扑通跪倒在高拱的面前，拖着哭腔说：
1: 首府大人，卑职不敢抵赖，李岩派人给我送了两次银票，每次5000两，一共10000两。
0: 你收了？
1: 卑职收了。
0: 高拱顿时气得七窍生烟，恨不得一脚把韩一踹出门去。韩一跟了高拱2年，从未见过高拱如此盛怒，吓得面如土色。铁身蓝身已经被冷汗给湿透了，他腰一弯，伏地不起，哽咽着说：
1: 卑职一时财迷心窍，辜负首府的栽培之恩，还望首府念在卑职犬马之中的份上，饶过这一回吧。从今以后，我当洗心革面，重新做人。
0: 依着高拱的性子，恨不能把韩一送进督察院举宴问罪，但顾着家丑不可外扬，他又强咽下怒火，长叹了一声：你起来说话。韩一瑟缩着爬了起来，也不敢落座，只是筛糠似的站在那里。高拱瞧他那副熊包样，恨不得啐他一口痰。他看了看窗外，花木扶疏，卷棚里也无人进出，便压低了声音问：你知道还有谁拿过李岩的贿赂？韩一知道几位大臣都得过李岩的孝敬，但他断不敢攀连别人呢，摇着头说：
1: 李岩做这种事断不会让第三者知道的，因此卑职不知。
0: 高拱想想也是这个道理，又问：李岩大把大把的往外送银子，这钱从哪里来的？听这问话的口气，好像李岩并没有在信中交代什么。韩一不免后悔这么快就坦白了，但说出的话如泼出的水，收是收不回来了。为了求得高拱的原谅，又不落下一个卖友的罪名，韩一便含糊地说：
1: 李岩怎么敛财卑职也不甚清楚，但听说兵不嫁不郎中，度化中之小。
2: 你现在就传我的指示，命杜化中速来内阁。
3: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有声小说《张居正》，演播者二月和风，录音制作李子，总编导小燕，执行编导莫尘。感谢您的收听。本有声小说由北京电台出品，乐库时光文化传媒制作。

看不见世界，却看得清人心。大家好，我是黑暗中的民谣歌手周云鹏，我在美丽的云南大理向南京的听众朋友们问好。常来常往，好歌常吟，唱完牛羊下山，也唱不会说话的爱情。

0: 文艺九一四就是有意思。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3: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2: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4: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

0: 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1: 北京时间四点整，
0: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长篇早读课。
1: 北京时间7点整，
0: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五月二十三日，江苏文艺广播开播33周年，
1: 生日快乐！
2: 美妙时光，欢乐分享。江苏文艺广播台庆周特别企划，
0: 5月16号到17号，中国少儿戏曲小梅花荟萃活动江苏选拔现场展演，上响淮剧小镇，共迎新梅绽放。
2: 5月20号，广播剧《一束阳光》全新上线，首播试听，点亮梦想。
0: 5月23号，文艺会客厅跟着演出去旅行特别节目，走进苏州，探秘园林版昆剧《浮生六记》。感谢江苏省文化和旅游厅大力支持，水运江苏，有你会更美。
2: 5月23号，台庆当日，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快乐出发。全天节目还有文艺广播所有主持人的告白心语，贴心相伴。
0: 33载，文艺相伴，岁月如歌，声声祝福，继续同行，传播文艺的力量。
3: 从字里行间遇见山川湖海，从长篇叙事触摸岁月情深，长篇早读课打破篇幅界限，连播不停，精彩不断。文艺914，每天清晨长篇早读课，我们读遍天下。
4: 一个来自外省的贵族子弟，带着父亲给他的3件礼物来到巴黎，加入了国王的火枪队。为了捍卫王后的荣誉，他和3个火枪手朋友历尽艰险，终于完成使命，保住了王后的名节。请听法国长篇小说《3个火枪手》，作者大仲马，翻译郝运、王振孙，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演播聂梅、孙达。
5: 温特勋爵走到这间牢房的门口，猛地把门打开，他说：
6: 去把菲尔顿先生找来。亲爱的嫂嫂，您再等一会儿，让我把您交给他。
5: 在这两个人物之间出现了一种异样的寂静，在寂静中传来了越来越近的缓慢匀称的脚步声。很快的，在阴暗的走廊里出现了一个人影，我们已经认识的那个年轻中尉站在门口等着男爵的命令。温特勋爵说：
6: 哦，进来，我亲爱的约翰，进来，然后把门关上。现在你好好看看这个女人，她年轻，她美丽，她拥有人世间的种种诱惑能力。好，她是一个恶魔，才25岁的恶魔，已经犯了许多的罪行。你到我们法院中去看看她的档案吧，你可以看上整整一年。她的嗓音会引起别人对她的好感，而她的美丽是引诱牺牲者的诱饵。我敢担保，她将试图引诱您，说不定还会试图杀死您。我会把您从苦难当中拯救出来，菲尔顿。我设法让您被任命为中尉，我还曾经救过您一次性命，你知道是在怎样的场合当中救的。我对您来说不仅仅是一个保护人，而且还是一个朋友，不仅仅是一个恩人，而且还是一个父亲。这个女人到英国来，目的就是密谋杀害我的生命，我把这条毒蛇抓在手里。好，我把你叫来，对你说，菲尔顿朋友，我的孩子，要保护好我，特别是要保护好您自己，千万不要受到这个女人的伤害。凭您的灵魂得救启示，要好好的看住她，让她受到理应受到的惩罚。菲尔顿，我相信您的誓言，我依赖你的忠诚。
5: 年轻的军官在他纯洁的目光中充满了他能在他心里找到的全部的仇恨。他说：
6: 勋爵先生，我向您发誓，一切都将按照您希望的办到。
5: 米莱迪就像顺从的牺牲者那样承受着他的这种目光，不可能看到比他那张美丽的脸上流露出的表情更顺从更温和的表情了。连温特勋爵本人也几乎认不出片刻之前他准备与之斗争的那只母老虎了。勋爵继续说，
6: 你听好，菲尔顿，绝不允许他离开这间屋子，不许他和人通信，他只能和您一个人说话，不过那还得您愿意赏脸跟他说话。现在夫人，努力去跟天主和解吧，因为您已经受到了世人的审判。
5: 米莱迪耷拉着脑袋，就像他感觉到自己被这次审判压垮了似的。温特勋爵一边朝菲尔顿做了个手势，一边走了出去，菲尔顿跟在他后面。出去以后，他们把门关上。过了一会儿以后，从走廊里传来一个海军士兵的沉重的脚步声，他腰上插着斧子，手上握着火枪，在站岗放哨。米莱迪保持同一个姿势有好几分钟没有动弹，因为他猜想也许有人正从锁眼里观察他。接着他慢慢地抬起头，脸上恢复了一种咄咄逼人而又满不在乎的可怕的表情。他奔到门口听听，又朝窗外望望，走回来倒在一把大扶手椅里，陷入了沉思当中。

0: 这时候，红衣主教在等待从英国来的消息，但是除了令人不快和带有威胁性的消息以外，什么消息也没有。尽管拉罗什尔被围困得滴水不透，胜利看上去已经十拿九稳，但是封锁还需要长时间地继续下去，这对国王的军队是一个莫大的耻辱，对红衣主教先生来说是一个莫大的烦恼。
1: 拉罗什尔市市长的态度坚定得令人难以置信，城里不时有人进行反叛，图谋投降，市长就把这些肇事者处以绞刑。这次死刑的执行使那些最不守本分的人头脑冷静下来，他们终于打定主意还是听任自己饿死。在他们看来，这种死法总比绞死来得慢，而且不像绞死那样必死无疑。而围攻者这方面呢，他们不时地抓住拉罗什尔人派出去给白金汉送信的信使，或者是白金汉派到拉罗什尔人那里去的间谍。对于这两类案子的审判都进行得很快，红衣主教先生只简简单单地说两个字：绞死。
0: 然而时间在过去，拉罗什尔人没有投降，最后捉到的一名间谍身上带有一封信，这封信明确地告诉白金汉，这座城市已经陷入了绝境。因此，拉罗什尔人把希望完全寄托在白金汉身上。显然，他们如果有一天确实知道不应该再指望白金汉了，那他们的勇气就会随着他们的希望一起化为乌有。红衣主教也就因为这个缘故，以极大的耐心等候着来自英国的宣布白金汉不可能来的消息。
1: 红衣主教摆脱不掉他那个可怕的女秘使在他心里引起的恐惧，因为他也了解这个时而是条蛇时而是头狮子的女人所具有的非凡的能力。他背叛他了吗？或者他死了吗？不管怎样，他对这个女人有足够的了解。他知道这女人不论是站在他的一边还是站在反对他的一边，不论是作为朋友还是作为敌人而行动，除非遇到巨大的障碍，他绝不会呆着不动的。但是这些障碍来自何方呢？这是他所不能知道的。
0: 因此红衣主教决定独自进行战争，他继续派人铸造那条用来迫使拉罗什尔人挨饿的出名的海堤，同时他还派人往城里扔传单。他在传单上告诉拉罗什尔人，他们的首领的所作所为是多么的不公正，多么的自私，多么的野蛮。这些首领有大量的小麦却不拿出来分配，他们所遵循的一条准则是，女人孩子和老人的死活并不重要，只要替他们守卫城墙的男人仍然身强力壮。传单提醒男人，被听任饿死的这些孩子、女人、老人是他们的儿子、妻子和父亲。这些传单起到了作用，他们促使许许多多的居民决定和国王的军队单独谈判。
1: 但是就在红衣主教看见自己的方法已经产生了效果，为自己使用这个方法感到庆幸的时候，有一个拉罗什尔的居民，天知道他是怎么能够穿过国王军队的一道道防线进了城。他来自普兹茅斯，他说他亲眼看见一支规模庞大的舰队已经做好了在一个星期之内出航的准备。另外，白金汉公爵通知市长，反法的大联盟终于即将宣布组成，王国将同时遭到英国军队、帝国军队和西班牙军队的入侵。这封信在所有的广场上公开宣读，那些已经开始进行谈判的人于是终止了谈判，决定等待被如此夸张地宣布出来的援助。这个出乎意料的情况出现以后，李塞柳又回复到最初的忧虑之中去了，而且他不由自主地把他的眼睛又重新转向了大海的彼岸。
0: 红衣主教经常像军队里最普通的骑兵那样骑着马外出，有一天因为既没有和城里人进行谈判的希望，也没有来自英国的消息，红衣主教心烦得要命，仅仅由卡玉扎克和拉夫迪尼尔跟随着出去走走。除了出去走走，这次外出没有别的目的，他骑着马

0: 漫步沿着沙滩走去，来到了一座山岗上。从山岗上，他看见在一道树篱笆后面有七个人，他们躺在沙滩上，顺便享受一下海边的阳光。四周围丢弃着很多空酒瓶。这七个人当中有四个是我们的火枪手，他们正准备听他们中间的一个念他刚刚收到的一封信。这封信是那么重要，连纸牌和骰子都被扔到了一边。另外的三个人正在忙着打开一个巨大的坛子，坛子里装的是上好的葡萄酒，而他们是这些先生的跟班。
1: 少年勇士达达尼昂骑着一匹长毛瘦马告别亲人，远赴巴黎，希望在国王的火枪队里当一名火枪手。他遇到了阿托斯、博托斯和阿拉米斯三个火枪手，通过决斗，四个人成为生死与共的好朋友。为了捍卫王后的荣誉，他们历尽艰险，终于完成使命，保住了王后的名节。法国长篇小说《三个火枪手》正在播出。
2: 红衣主教正像我们已经说过的，他的心情极其不愉快，没有什么能够像别人的快乐那样更增添他的阴郁了。况且他抱有一个奇怪的成见，那就是他始终认为促使别人快乐的正是造成他忧愁的那些原因。他朝拉乌迪尼埃尔和卡玉扎克做了一个停住的手势，从马上下来，朝着这些有说有笑、形迹可疑的人走了过去。他希望靠了减轻他脚步声的沙子和遮住他前进的树篱的帮助，可以听见几句他们的谈话。他觉得他们的谈话一定很有趣。到了离树篱仅仅还有十步远的地方，他听出了吱吱喳喳的加斯科尼口音。因为他已经知道这些人是火枪手，所以他毫不怀疑其中三个人就是被人称为形影不离者的那三个人。
0: 我们能够判断出他偷听这次谈话的欲望是不是因为这个发现而有所增加。他的眼睛里有了一种古怪的表情，他迈着山猫般的步子朝树篱走去，但是他还是只能够听见一些含含糊糊的音节。就在这时候，突然响起一声响亮的短促的叫喊，吓得他打了个哆嗦，而且引起了火枪手们的注意。这时格里莫叫道，
3: 军官。
2: 阿多斯用一边的胳膊肘支起身子说，
0: 你好像说起话来了，混账东西。
2: 格里莫一句话也没有再补充，仅仅朝树篱的方向伸出了食指，用这个手势通知火枪手们，红衣主教来了。四个火枪手一下子蹦了起来，站好，恭恭敬敬的行礼。红衣主教好像火气很大，他说，
4: 看来火枪手先生们也派人保护自己了。难道是英国人从陆路来了，还是火枪手把自己看成是高级军官了？
2: 在红衣主教的问话形成的普遍的恐惧之中，只有阿多斯一个人还保持着那种大贵人才有的沉着和冷静。他回答说，
0: 主教大人，火枪手在不值班的时候或者是值完班以后喝酒和掷骰子，他们对他们的跟班来说是很高级的军官。
4: 哦，跟班得到命令在有人经过的时候通知他们的主人，这样的跟班不再是跟班，而是哨兵了。
0: 主教大人应该看得很清楚，如果我们没有采取这个预防措施，我们就完全可能看不见您经过，从而错过机会向您表示我们的敬意。而且为了您出面把我们聚集在一起的恩情，我们应该向您表示我们的感谢。达达尼昂，你刚才还说您希望能有机会向大人表达你的感激之情，瞧，机会来了，你可千万不要错过。
2: 达达尼昂走了过来，结结巴巴说了几句表示感谢的话，但是在红衣主教阴沉的目光下，他很快就说不下去了。红衣主教继续说，
4: 啊，反正都是一样，先生。

0: 都一样。我不喜欢有些普通士兵，因为有幸在一个享有特权的部队里服役，就开始大摆老爷架子。纪律对他们和对所有的人应该都是一样的。是的，纪律，大人，我希望丝毫没有被我们忘记。
1: 捍卫王后的荣誉，他和三个火枪手朋友历尽艰险，终于完成使命，保住了王后的名节。请听法国长篇小说《三个火枪手》，作者大仲马，翻译郝运、王振孙，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演播聂梅、孙达。
2: 就在红衣主教焦急地盼望着米莱迪凯旋而归的时候，米莱迪却陷入了绝望的深渊。他有过两次运气不佳，有过两次被人识破并且被出卖，这两次都是达达尼昂战胜了他这个不可战胜的力量。达达尼昂利用了他的爱情，羞辱了他的高傲，挫败了他的野心，现在他又毁掉了他的前途，损害了他的自由，甚至威胁到他的生命安全。更有甚者，他撩起米莱迪的假面具的一角，这个假面具是他用来掩盖自己并且使他变得如此强大的盾牌。正因为达达尼昂，米莱迪成为囚犯，正因为他，米莱迪将被送往肮脏的植物学湾，送往印度洋里某一个污秽不堪的殖民地。
0: 米莱迪遇到的这一切毫无疑问都是来自达达尼昂，堆积在他头上的这么多的耻辱，如果不是来自那个年轻人，又会是来自谁呢？他浑身散发出多少仇恨呢？他一动不动，两只冒着火光的眼睛紧紧地盯住空房间的深处，低沉的咆哮声不时从他的胸脯里随同他的呼吸迸发出来。他构思出一个个消失在遥远的迷雾中的对付伯纳修太太、对付白金汉，特别是对付达达尼昂的宏伟的报复计划。
2: 为了报复，必须获得自由。当一个人被囚禁的时候，为了获得自由，必须凿穿墙壁、拆除铁栅栏、打通楼板。所有这些事，换了一个有耐心的、身体强健的男人，他可以坚持干到底。但是一个女人，而且是处在急躁的恼怒状态中，肯定会遭到挫折。况且为了办成这一切，必须有时间，几个月、几年。而他呢，照他的亲如手足的严厉可怕的监狱看守温特勋爵对他说的，他只有10到12天。
0: 囚禁的最初时刻是可怕的，他不能控制住由狂怒引起的几下痉挛性的动作，这是女性的弱点的自然流露。但是渐渐的，他控制住了自己的狂怒的发作，现在他像一条在休眠的蛇一样，身子缩成了一团。他对着镜子审视自己，一边对自己说，
3: 哦，够了，够了，我想这样发火简直是疯了，我不应当暴躁，暴躁是软弱的表现，我从来没有用这个方法取得过成功，我是在同男人做斗争，对他们来说我只是一个女人，让我作为女人去斗争，我的力量就在我的弱点里，
0: 而且能使他的气色变得更加的鲜艳。然而在躺下来以前，他又有了一个更好的主意。他刚才听人谈起过晚餐，他来到这间屋子已经有一个小时了，晚餐可能很快就给他送来。女囚犯不希望浪费时间，他决定从当天晚上起就试探试探，摸摸底，研究一下负责看管他的那些人的性格。
2: 从门底下漏进来一道灯光，这灯光表明他的监狱看守们回来了。米莱迪站了起来，连忙奔过去，重新坐在扶手椅上，头往后仰，美丽的头发解开来披散着，胸脯裸露在柔皱的花边底下，一只手放在心口上，另一只手耷拉着。有人拉开门栓，门扇在铰链上吱嘎作响，房间里响起了脚步声，而且越来越近。
0: 好，就放在这张桌子。

0: 自杀。
1: 女囚犯听出说这话的是菲尔顿，命令得到了执行。菲尔顿继续说道，
0: 你们再送一些蜡烛来，再让哨兵换岗。
1: 菲尔顿的命令是在沉默之中迅速得到执行的，这充分说明他有极其严明的纪律。在他发号施令的过程中，菲尔顿没有朝米莱迪看过一眼。最后他朝米莱迪转过身来，他说，
0: 啊，他睡着了，很好，等他醒了以后再吃晚饭。
1: 菲尔顿走了几步准备出去，这时候一个士兵说，
0: 不过中尉，这个女人不是睡着了。怎么，她不是睡着了？那她在干什么？
2: 我想她昏过去了，她的脸色很苍白，我听来听去都听不到她的呼吸声。
1: 菲尔顿没有朝米莱蒂走一步，只是从他站的地方望了望，然后说，
0: 是的，您说的对，去通知温特勋爵，他的女囚犯昏过去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因为这个情况事先没有估计到。
1: 士兵走出去执行他的长官的命令，房门旁边正好有一把扶手椅，菲尔顿坐下来等着，没有说一句话，也没有做一个动作。米莱迪隔着长睫毛悄悄地眯起一只眼偷看，他看见菲尔顿背朝着他。米莱迪继续地看他，看了差不多有十分钟，在这十分钟里无动于衷的看守人一次也没有转过身来。米莱迪接着想起温特勋爵就要来了，他的出现会给自己的监狱看守增添新的力量，那这第一个考验就完了。因此米莱迪就打定了主意，抬起头张开眼睛，轻轻地叹了口气。听到这声叹息，菲尔顿终于转过身来说，
0: 哦，您醒了，夫人，这样一来我在这儿就没事了，如果您需要什么就可以打铃。
3: 我的天主，我多难受啊。
4: 米莱迪用的那种悦耳的嗓音很像古代女巫的嗓音，能够把所有他想毁掉的人迷住。他在扶手椅上坐起来，坐着的姿势比他躺着的时候还要优美，还要放肆。夫人，每天像这样供应您三顿饭，早上9点钟，中午1点钟，还有晚上8点钟。如果您觉得不合适，你可以另外规定时间，代替我向您提出的时间。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满足您的要求。
3: 啊，不过，我难道要永远一个人待在这间又大又闷的房间里吗？
4: 我们已经通知了住在附近的一个女人，她明天会来城堡，随时听从您的吩咐。
3: 啊，我感谢您，先生。
4: 菲尔顿略微鞠了鞠躬，朝门口走去。正在他跨出门槛的时候，温特勋爵出现在走廊里，后面跟着那个给他送去消息的士兵，手里拿着一瓶溴盐。
1: 温特勋爵望着已经醒过来的女囚犯和准备离去的菲尔顿，用嘲笑的口气问，
4: 啊，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这儿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们的这个死人难道已经复活了？哦，见鬼，菲尔顿，我的孩子，难道你没有看出别人把你当作一个涉世不深的新手，再跟你演一幕喜剧吗？当然，我会很高兴把这出喜剧从头看到结束的。
1: 菲尔顿说，
4: 哦，勋爵大人，我也想到了这一层，但是不管怎么说，女囚犯毕竟是一个女人，我希望像任何一个出身高贵的男人对待一个女人那样，对她有几分尊重，即使这个男人是为了她自己。
1: 米莱迪浑身上下打了个哆嗦，菲尔顿的这番话像一块冰似的通过了他的所有血脉。温特勋爵笑着说，
4: 哈哈，这么说，这巧妙的披散的美丽的头发，这雪白的皮肤，还有这懒洋洋的眼神，都还没有能够把您给勾引上。您真是个铁石心肠啊。请相信我，为了腐蚀我，需要的远不只是女人的那些手段和卖弄风情。啊，既然如此，我的勇敢的中尉，让米莱迪去寻找别的东西，咱们去吃晚饭吧。啊，放心吧，他有丰富的想象力，喜剧的第二幕紧跟着第一幕很快就要上演了。
1: 说着这些话，温特勋爵挽住菲尔顿的胳膊，一边说着一边把他带走了。 米莱迪低声

0: 尝尝这只小鸡和这些鱼，我以荣誉担保，我没有让人在里边下过毒，而且我对我的厨师还相当满意呢，因为他是不会继承我的遗产的，所以我对他是完全信任的。您就像我一样的做吧。再见，亲爱的嫂子，等您下次昏过去的时候再见吧。
1: 少年勇士达达尼昂骑着一匹长毛瘦马告别亲人，远赴巴黎，希望在国王的火枪队里当一名火枪手。他遇到了阿托斯、博托斯和阿拉米斯三个火枪手，通过决斗，四个人成为生死与共的好朋友。为了捍卫王后的荣誉，他们历尽艰险，终于完成使命，保住了王后的名节。法国长篇小说《三个火枪手》正在播出。
2: 米莱迪的牙齿咬得咯咯响，他的眼睛跟随在温特勋爵和菲尔顿的背后关上的门扇转动，等到只剩他一个人，绝望又突然抓住了他。他朝桌子上看看，看见一把餐刀闪着亮光，他扑过去抓住他，但是他大失所望，刀身是柔韧的银质的，尖端又是圆形的。这时候门又打开了，温特勋爵大笑着叫了起来。
0: 你看见了吧，我的菲尔顿，你看见我对你说过的事了吧？这把刀子是对付你的，我的孩子，他会把你杀了的。你看见了吧，凡是妨碍他的人，他都要像这样用某种方法把他除掉，这就是他的怪脾气。如果我听你的话，刀子就会是尖的，成钢的，这样一来就不会再有菲尔顿了，他会杀死你，在杀死你以后还会杀死所有的人。
2: 米莱迪的手里确实还紧紧地握着那件进攻性的武器，但是这最后的几句话，这对他最大的侮辱，使他松开手，丧失了体力，甚至丧失了意志力，刀子掉在了地上。菲尔顿用一种深恶痛绝的语气说，
0: 哦，您是对的，大人，您是对的，是我错了。
2: 两个人又出去了，但是这一次米莱迪竖起耳朵，比头一次听得更仔细，他听见他们的脚步声逐渐远去，消失在走廊的深处。他低声地说，
3: 啊，我完了，我现在受到这样一些人的摆布，我对他们居然起不了什么作用，哦，他们对我了如指掌，能够抵挡我的各种武器，可是结局绝不可能像他们所决定的那样。
0: 事实上，也正像最后的这个想法所表明的那样，他出自本能地恢复了希望。恐惧和那些脆弱的思想感情在他的深不可测的心里是不会长久地出现的。米莱迪坐到桌前，吃了好几样菜，喝了一点西班牙葡萄酒，感到他的决心又完全恢复了。他在上床睡觉之前，已经对他的对话者进行过全面的评价、分析、反复考虑，并从各方面研究了他们的谈吐、步伐、手势、特征，甚至还研究了他们的沉默。从这深刻的、熟练的和细心的研究得出的结论是，总的来说，菲尔顿是迫害他的两个人当中比较容易攻击的一个。
2: 有一句话女囚犯记得特别清楚，温特勋爵曾经对菲尔顿说，如果我听了您的话，这句话意味着菲尔顿曾经说过对他有利的话。米莱迪想，
3: 哦，不论是微弱还是强烈，这个人的心灵总还有那么一点怜悯的火花，我会把这点火花扇成一场大火，把它给吞没。至于另外一个人，他了解我，他怕我，知道我万一从他的手里逃脱了，我能干出什么事儿来，因此在他身上做任何打算都是徒劳的。但是菲尔顿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他是一个天真的、纯洁的年轻人，好像还很有德性。嗯，这个人，我有可能把他给毁掉。

0: 米莱蒂躺到床上，嘴唇上带着微笑睡着了。沉睡中的她，谁看了都会说，这是一个梦见了在即将到来的节日里戴上花冠的年轻姑娘。
1: 第二天早上，有人走进她房间的时候，她还在床上，菲尔顿待在走廊里，他带来了头天谈起过的刚刚来到的女人。这个女人走进房间，来到米莱迪的床头，表示愿意为她效劳。
0: 米莱迪的脸色通常总是很苍白，因此头一次见到她的人往往会被她的脸色所骗住。她说道，
2: 我在发烧，昨天整整一夜我连一分钟也没有睡着过，我难受得要命您对待我会比昨天的那些人仁慈一些吗？况且我所要求的只不过是允许我继续躺在床上。
0: 那个女人说道，
1: 哦，夫人，要不要给您找一个医生？
0: 菲尔顿听着他们的对话，一句话也没有说。米莱迪考虑以后认为，他周围的人越多，他需要花气力去引起他们的怜悯的人也就越多，而且温特勋爵的监视也会成倍的增加。况且医生可能说病是装出来的。米莱迪在输了第一局之后不愿意再输第二局了，他说道，
2: 去找一个医生这有什么用呢？这些先生昨天就说过我的病是一出喜剧，今天毫无疑问他们还会这么说的，因为从昨天晚上起他们有的是时间去通知医生。
0: 菲尔顿失去了耐心说道，
3: 那好吧，您倒是自己说说看，夫人，您希望得到怎样的治疗？
2: 哟，得到怎样的治疗？我怎么知道，我的天主，我只是感到我身上难受，别的没有什么，你们愿意给我什么就给我什么吧，对我反正一样。
3: 那好吧，我去把温特勋爵找来。
2: 啊，不不不不，先生，您别去叫他，我求求您。好吧，我感到我好多了，我什么也不需要，别去叫他。
0: 米莱迪在呼喊中倾注了如此惊人的激昂情绪和如此动人的说服力，以至于菲尔顿被打动了。他跨过门槛在屋里走了几步，菲尔顿说道，
3: 啊，不过夫人，如果您真的感到难受，我们就派人去请医生，如果您欺骗我们，那对您只有更糟，但是至少我们在这方面没有什么好责备自己的了。
1: 米莱迪没有回答，不过美丽的脑袋倒在枕头上，她泪如雨下，抽抽噎噎地哭了起来。
0: 菲尔顿像平时一样无动于衷地望着她，望了一会儿以后，看到她的发作有可能持续下去，于是走了出去。那个女人跟在她的后面也出去了，但是温特勋爵没有出现。
2: 我相信我已经开始弄清楚了。
0: 米莱迪怀着无法遏制的快乐低声咕哝着，为了不让所有那些可能在偷偷观察他的人看见他心满意足的激动情绪，他把整个身子藏在被窝里。两个小时过去了，他说道，
2: 现在病应该好了，起来吧，从今天起就应该多少取得一些胜利，我只有十天的时间，到今天晚上两天就过去了。
0: 早上进入米莱迪房间的人曾经给他送来了早餐，他心里想，很快就会有人来搬桌子，到那时他又可以见到菲尔顿了。米莱迪没有猜错，菲尔顿重新露面，他没有注意米莱迪是不是碰过饭菜，做了个手势，叫人把桌子搬出房间去。菲尔顿留在最后，他的手里拿着一本书。
1: 米莱迪躺在壁炉旁边的一把扶手椅上，美丽、苍白、顺从，看上去就像是一个在等待训教的童真圣女。菲尔顿走到他跟前说，
3: 夫人，温特勋爵像您一样是天主教徒，他认为您丧失了参加宗教的仪式和祭礼的机会会感到痛苦的，因此他同意您每天念您的日课常规经。那这本书里有经文。

0: 米莱迪注意到菲尔顿把这本书放在他身边小桌子上的态度，他说您的日课这四个字的口气，以及一边说一边露出的轻蔑的笑容，米莱迪抬起头，更加注意地望着这个军官。于是从他那端正的发型，从他那简朴的过分的服装，从他那像大理石一样光洁，但是也像大理石一样坚硬，一样难以穿透的额头，
1: 他认出了这个军官是那种阴郁的清教徒。因此他灵机一动，有了主意。他说道，我先生，我的日课，温特勋爵，这个腐化堕落的天主教徒，他明明知道我信的和他信的不是同一种宗教，这是他对我布下的一个圈套。米莱迪口气里的轻蔑程度
0: 和他注意到年轻军官的嗓音里所有的轻蔑程度完全一致。菲尔顿惊讶地问，您信的是哪一种宗教，夫人？
1: 米莱迪装出一副慷慨激昂的样子，大声嚷道，等到我为了我的信仰受够了痛苦的那一天，我会说的。
0: 菲尔顿的目光告诉米莱迪，他刚刚用这一句话为自己取得了多么大的成功。
1: 然而年轻军官仍然一声不响，一动不动，只有他的目光吐露出他的心声。米莱迪继续用他知道的清教徒已经习以为常的那种激愤的语调继续说道，我落在我那些敌人的手里，好吧，让我的天主救我，或者让我为我的天主去死，这就是我请您替我带给温特勋爵的回答。至于这本书，
0: 我绝不会碰他，您可以带走，留给您自己使用，因为您毫无疑问在两方面成了温特勋爵的同谋，您是他进行迫害的同谋，也是他传播异端的同谋。菲尔顿什么也没回答，怀着他已经显露过的同样的厌恶感情，拿起书来沉思着走了出去。
2: 法国长篇小说《三个火枪手》， 达达尼昂和他的火枪手朋友们的传奇故事，作者大仲马，翻译郝韵、王振孙，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演播聂